0: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学民官刘一。
0: 哎呀，天肯定是越来越热了，往后走还有黄梅天。哎呀妈呀，大夏天时间是最长的。
1: 这个时候，尤其是黄梅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家里面是住一楼带院子的话，
0: 是
1: 很多的小动物都来找你玩了。
0: 小虫子，
2: 对。
1: 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院子里面就看到了一条好大好大的蜈蚣，它是在一个就是我们撑的那个伞的那个下面的。当时我在那儿打扫的时候，突然一看，哎呦，吓死了！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它的吗？
2: 用扫帚大家扫出去了。
1: 不敢
2: 啊！
1: 我转身就进去拿了那个杀虫剂，我对它喷，然后一边喷的时候面部表情就是有牙切齿，然后你知道在喷它的过程当中，它就整个人蜷缩，然后慢慢还在那挣扎。其实我后来有点后悔了。
2: 其实应该大家扫出去的，因为它还是会吃一些害虫的。
1: 但是不会咬人吧？
2: 一般不咬，就是你不惹它，它不会咬你。
1: 但是最近你会发现有一个虫子好像上了热搜，大家今年夏天都特别关注，叫蜱虫。
2: 今年蜱虫量好像挺大的。
1: 小二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蜱虫，你真的是什么知识都知道的。
2: 蜱虫又叫草爬子，它不会飞。
1: 他真的是知道。
2: 对，它主要的栖息地就是在草里面。
1: 它长什么样子呀？
2: 它有吸血前的样子和吸血后的样子。
1: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是被蜱虫叮咬了呢？
2: 被蜱虫叮咬，你看你身上如果有不明的一个像黑色的猴子一样的东西，你去看一下。
1: 哦，就是它叮完你以后，感觉那个地方像长了个痘痘一样、
2: 哎，像长了个痘痘一样。
0: 我的妈呀！
2: 它不像蚊子，只把那个针插到你的皮肤里。蜱虫吸血，它的样子很恶心。他直接把头埋在你的肉里去。
1: 哎呦，
2: 只把自己的身体留在外面，而且他吸完血之后，他的身体会膨胀很多倍。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猴子。
0: 哎呦，
2: 而且你身体不疼，因为他有那个类似的麻痹的液体分泌出来。
1: 但他其实是通过血液已经进到你的身体了。
2: 这个蜱虫讨厌有讨厌什么东西，有一种病叫蜱虫病，它会引发脑膜炎。
1: 对
2: 对，如果正好这个人身体又是特禀性体质，
0: 明白，
2: 就是过敏性体质，
0: 明白，
2: 这种症状会更严重。
1: 前两天呢。

0: 时候在贵州说有一位女子，就是他们家不是夏天她把衣服晾晒在外面吗、晾晒完了之后呢，她就没有做一件事儿，像我们通常衣服晾晒完一定要抖，
1: 对，
0: 她没抖，就直接拿那个毛巾，她就把哇送回来，送回来以后晚上洗澡，洗完澡以后她就拿那个毛巾就擦头，结果在擦头发的时候那个蜱虫就叮咬了她的头皮，
1: 完了，
0: 她当时就觉得她的头上摸着感觉就像有一个洞，然后她就说好像有东西在咬她，然后她的老公是徒手把那个东西拔掉了，
2: 那错了。
0: 错了，
2: 一定不能徒手拔
0: 啊、
2: 第一，如果会处理自己处理
1: 啊、
2: 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自己处理，
1: 嗯，
2: 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专业医生处理，
1: 就及时到医院去找医生，应该
2: 他这个处理起来很麻烦，你要用一个镊子把你那一块被蜱虫叮咬的位置扒开、然后把镊子伸进去，要夹住蜱虫的头，连着头一起拔出来。
0: 你的意思是蜱虫是一直藏在你的身体里的？
2: 对啊，不是藏，它的头是埋在肉里的，
1: 我的妈，
2: 它的身体在外面。
0: 我的天哪！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晾晒啊，你晾晒在广阔的大自然里，其实也蛮脏的。
2: 我觉得
1: 其实是、
2: 我觉得他这个有可能呢，是晾出去的毛巾碰到了鸟类，或者碰到了猫猫狗狗，
1: 是，
2: 然后这种方式传过来。
0: 说到晾晒，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前两天在为这个事儿还在家里跟我妈妈发生了争执，两个人意见不合。你们晾衣服的时候是正着晒还是反着晒？
3: 我们叫反的晒，
0: 就是你是把衣服的里面的那一面晾晒，还是说就是穿着的这一面晾晒？
3: 我是正着晒，但是我的裤子会反着晒，因为有兜，我想让它晒得干一点。
0: 你呢？
1: 我基本上不会是在一个大自然的外放的空间里面去晾晒衣服。
0: 那你是正着晒还是反着晒？
1: 我是正着晒的。
0: 你是正着晒的、我也觉得是正着晒的、我妈说就应该反着晒。
1: 他们这个年代都是反着的，他们这个年代都是反着的。
2: 我贴身的衣服是正着晒的然后外套我是反着晒的，包括外裤我也是反着晒的。
1: 其里贴着才应该反过来，先去脏。

0: 天气会越来越热，开空调已经是一件常事。我今年好像都在穿长袖了，因为我发现到哪都很冷，真的到哪都很冷。嗯，
1: 我一般夏天的时候也是，我会穿比较轻薄的长袖。
0: 对，
1: 一来呢是防晒，那就是特别好。
0: 对，
1: 二来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到空调房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特别。
0: 现在好多地方那个风开的好大，巨大无比。但是我很佩服年轻人，他们坐底下像我们在室样的，然后坐一秒钟，我就觉得整体就不好了。
1: 线下的迟早都要。
0: 是的。
1: 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在直播室，我们的小杨老师半年之后，半年之前他的身体就出现了病。
0: 半年后，他拿那个白纸把鼻子给堵住了。
2: 哎呦，就是很突然的，现在都没有缓过来。你现在听我声音还有一点奇怪吗？
0: 是鼻炎是吧？
2: 对，
0: 赶快让王东方赴岗。
2: 一个鼻孔被塞住了，
1: 然后
0: 很难受，很难受。
2: 还有一个鼻孔是半通的状态，
0: 然后那个鼻孔里面还有一点鼻涕，
2: 对，
0: 就很痛苦，
2: 就感觉你怎么醒都醒不出来了。
0: 哎，是，
1: 不是去洗手间已经处理过洗鼻子了吗？
2: 没有用。
0: 他这个就跟像老坑一样的，就算你搓过澡之后，你再搓，你身上还是有老坑。
1: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请教我们的交广小肉。
0: 是，有，王东方不需要了呀。好的，王主任退休了，您就好好退休吧。
1: 来，
3: 刘主任，我们给小肉推荐一款叫苗小溪健字号的苗药鼻舒通膏，专门治什么呢？鼻塞、流鼻涕、鼻内干燥、干燥等等这些问题。
2: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样品？
3: 马上拿给你。
2: 好。
1: 但它是怎么用的呢？
3: 它是一个药膏，前面有一个类似于小勺子那个、塞到鼻子里面，这样滚一圈就好了。
0: 你马上把样品拿给小肉、让小肉来复述感受一下。那你先说一下价格。
3: 原价是99一支，我们现价是68一支，158三支。
0: 哦，这一支能用多久？
3: 大概是半个月一个月的。
0: 这个可以随身携带的。
3: 对，小支、然后它全是中药的成分。
0: 听到
1: 听到这个声音，
0: 听到他的擤鼻涕的声音吗？
1: 可怜哦，
0: 可怜正可怜啊、因为我的鼻炎很严重的时候，娜娜知道的，我们俩那时候在舞台上共同主持的时候，我身上一直放着一个就是喷鼻子的叫鼻通，我跟你讲，那个鼻通喷久了之后，现在那个好像已经这个被取消了。喷久了以后，当时王东方检查我的这个鼻子鼻腔，他说我里面的鼻肉都糜烂了。
2: 对，
1: 那个时候
0: 不能长期喷。
1: 至于雷老师住我隔壁房间，早上通常我都是通过打喷嚏的声音判断他起来了。
0: 十几个。
1: 对，一直啊切。
0: 而且喷嚏打到最后，你觉得人天旋地转，
2: 对，气都喘不上来。
0: 对，刘一快去把那个东西拿来给小肉。
3: 好，一会儿给小肉拿过来用。
1: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中广小肉私域专区来了解一下。

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

0: 是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8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9: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0: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1: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2: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3: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4: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8: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0: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1: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9: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8: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5: 瑞鑫家长大课堂，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是第一次来，而且很年轻。
16: 对啊，我们掌声欢迎叶城路小学教科室副主任，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建业区语文学科带头人赵文老师。掌声欢迎赵老师。
17: 老师早上好。小艾老师早上好。
16: 赵老师今天这一身装扮，我觉得当时在看，哇，好年轻的老师。可是刚才在介绍的时候

0: 他又是
1: 富足人，
0: 对对，然后还是语文建业区语文学科带头人
1: 啊。老师，你的孩子多大了？
2: 哦，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孩子。
1: 哇，那这好年轻啊，
0: 年轻有为
1: 啊，
0: 对。
2: 没有，我只是这个代班经验比较足，积累比较多的实践经验而已。
0: 哦，代班经验比较足。
1: 但您的孩子也很多，你看你带的班里的孩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啊。
0: 啊，您是语文老师？
2: 对对。
0: 啊，您是教几年级的？
2: 我现在教三年级，但是我一到六年级都带过了。
0: 哦、三年级每一次到三年级的孩子都会经历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现在学校都会有叫做十岁成长礼。
2: 嗯、对对，我们刚刚上周刚结束十岁成长礼。
0: 对。对，就感觉就是到了这个三年级十岁成长礼之后，就感觉像个小大人了
1: 啊、嗯哦，有思想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们老师今天的这个着装，感觉还像在上学一样，所以看到他的时候、啊、很难把他跟教科室的副主任
1: 我跟你讲
0: 画上等号、
1: 这个。这个就是跟环境有关系，因为他长期跟小朋友在一起，所以他的讲话的方式、动作都会孩子化。嗯，
0: 那你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在他们眼中，你是那个严厉的老师，还是温柔的老师呢？
1: 还是姐姐？
2: 嗯，可能是属于那种姐姐型的，比较有童心的。
0: 啊、哦，比较有童心。
2: 对、啊，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会开我玩笑，叫我赵三岁。
1: 啊，
0: 赵三岁。那他们喊你这名字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2: 嗯，挺开心的，因为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玩。嗯、然后我把就是跟他们的相处当成一种，这种在自就是很学习的过程。然后就觉得好像教学、虽然我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不严厉。然后我们相处的也很好，然后我们的成绩也很好，好像就是一种很和谐的一种状态。
0: 嗯、老师刚刚讲到了严格不严厉，
1: 对，
0: 哎，这个其实蛮难做到的。
1: 怎么能做到？他这个界限的界点在哪儿呢？
0: 对。
2: 那可能就是这个界点，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些指令，其实跟亲子关系很相似、
1: 嗯、
2: 就是需要一种很松弛的关系、
1: 嗯、
2: 那在这种关系下呢，我们要学会孩子他的一些规则规范。
1: 嗯
2: 嗯，那
0: 我明白，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的就是
2: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0: 对，而且还是有边界和底线的。
2: 对对对。
0: 哦，这个规则意识其实很重要。
1: 对对对啊！
0: 现在很多的家庭其实回归到孩子放学回来之后，经常在晚上楼上楼下就会传来吼叫、
1: 咆哮、
0: 唠叨，
1: 对对对，
0: 然后还不停的在
1: 哭声。
0: 对对对对对，这些情景其实很容易就是进入到一个亲子的相处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根源，比如说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长一直在不停的催促，您觉得这个背后的问题出在哪里？
2: 其实很多我们在小学阶段来看啊，90%不是孩子出现了问题，而是家长太过于着急了、
1: 嗯、
2: 太关注孩子太用力了、
1: 嗯、
2: 所以才会导致这种那老师说的比如说这个催，那这个催其实比如说我们早晨催起床，
0: 嗯，
2: 很多家长就说，特别我们在学校门口，他说哎呀早上喊了他多少遍很着急，
1: 嗯，
2: 其实这个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太担心孩子迟到了、
1: 嗯、
2: 那导致了其实是你的过度的责任感、
0: 嗯、
2: 导致孩子他就没有了这种责任感、
1: 哦、
2: 他想反正我不会迟到，你总会把我催起床，你总会把我催上学、
0: 嗯、哦，对，
2: 他的责任感就没有了。
0: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过度责任感、嗯、雷老师，我们两个人要在这件事情上自我反省、
1: 嗯、对，
0: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小若老师，我们的节目助理、
1: 嗯、
0: 我们对他就是过度责任感、
1: 嗯、
0: 导致他没有责任感、哎、所以很多您刚刚讲的对的，就是家长他不能包办和代办。
2: 对对对，
0: 哦，这一点孩子就会缺乏主动性、
1: 嗯、小若你认可吗？
3: 啊，哦，我认可，我认可。哎
0: 哎，比如说节目流程的准备啊，雷老师对于节目当中这个音乐的选择、
1: 嗯、
0: 我们都不用、嗯、都不用他参与的。
1: 是的，
0: 这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慢慢的他就不会了是吗？
1: 嗯
2: 嗯，
0: 老师怕得罪人。
3: 老师正常讲，哎，
0: 没关系。开玩笑了，刚刚我们说到是过度的催促、嗯、第二个场景就是在家里面动不动就会吼叫。
2: 嗯，这个好像是忍不住的，特别是我感觉这个吼叫最多的好像小学来源于就是这个交作业，
0: 嗯，
2: 特别一到数学题交三遍了好像都不会，
0: 对，
2: 然后家长就开始情绪失控了。
1: 这种情绪失控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哦、因为家长白天也在职场里，
2: 对对，
1: 说实话压力也很大，晚上回去他其实更想更早的安静下来休息下来哈，但是因为面对孩子这个作业
0: 有的他就是讲不通、哎、学不会，
1: 对对
2: 对、
1: 嗯、
2: 对, 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呢？
2: 其实就像刚刚娜娜老师讲的，它是一种无力感。
1: 对，
2: 然后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家长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情绪失控完了之后，他其实会后

0: 后悔，会内疚，甚至看到孩子眼泪汪汪的，他晚上回去还是道歉。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过了几天又开始出现这个状况，他可能又情绪失控了。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先平静下来。有一个我们开玩笑讲说有一个万能工具，但这个不仅仅我们家长用啊，我们老师也会用。
1: 嗯，
0: 说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先让我冷静一会儿，然后我们再来处理问题。因为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先平，我们觉得是作为我们成人先来平复心情，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否则呢，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而且是副作用。
2: 所以就是当你家长这个时候情绪上来，比如说孩子惹着你非常烦躁的时候，先远离这个环境，
0: 对，
2: 比如说先到自己的房间，跟自己说，我先冷静一下。
1: 亲生的，
2: 啊，亲生的。
1: 然后你经常如果反复的这样去发火吼叫的话，孩子对他也有一种这个抗压力
0: 的。
1: 哎，你
0: 有的时候甚至对着干。
1: 曾经儿子不就跟他讲吗？你叫哎，你叫叫。
2: 因为他知道你叫完以后，差不多就是那么个情况。
1: 对
2: 啊，这是刚刚说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唠叨，就是有的时候爸妈就会反复唠叨。
0: 对，这个我们在语文课上我们会叫唠叨
2: 啊，唠叨，
0: 对。那么其实这个心理学上呢，有一种反应叫超限反应。当你去重复的教育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好像就已经听不下去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讲说，我们老师就会讲，我跟你说话怎么有的时候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呢？实际上有的时候他拿左耳朵进了，他左耳朵他都没有进。
2: 对
0: 对，实际上我们其实试验过，我们也研究过。当我们跟孩子说话，特别是说教的时候，超过三句话他只能记住第一句话，最多记住个第三句话，所以其实很没有效果的。那这种情况我们还不如就是慢下来，就是我跟我们一个家长说，他家孩子就他天天唠叨，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好像什么作业最后就是被妈妈告诉他答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在他房间出现，每天写作业你就出去，我说你去刷手机都行。后来呢，好，他不唠叨了，他孩子难受了，他就每天喊妈妈妈，不停在房间喊。然后后来呢，他后来又问我怎么办，我说要不你出去健个身，你要不出去减个肥，跑个步。然后后来他一个月这样适应下来之后，他发现他孩子作业开始会自己写了，开始进步了。他用不唠叨好像反而去成就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后来感触还蛮多的。
2: 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唠叨的背后，就是刚刚老师讲的，孩子他会形成一个视觉，
1: 对，
2: 或者叫做听觉的屏蔽。
0: 对，
2: 这个其实挺可怕的。
1: 对，
2: 他看似在你面前，其实他早就已经完全屏蔽掉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了。
0: 对，
2: 今天我们其实赵老师要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就是告别，如何告别催吼唠叨这样的一些场景，如何让我们的小学家庭跳出亲子的恶性循环。那其实这些东西刚刚我们说先找根源，然后其次就是要来找到解决的方法。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0: 这可能是家长最想听的。那我们就针对一下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催。那催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去定规则。那其实这种协商呢，其实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比如说我就跟你讲说，我这个早晨我们大概几点钟起床，那定了这个规则以后呢，那如果他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那也要让孩子学会承担这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讲，你迟到你就迟到一次呗，你迟到了又这个孩子他自己跑到学校去，推开门那一刹那，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走进去，他不难堪吗？有的时候甚至老师也会说上几句。那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我们不能叫惩罚吧，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好的结果之后，他第二天早晨你喊他一声，他保证就能起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嘛，所以要家校配合。所以这样的你定了很多很多的规则，那么他会也是一种约束，也是他的一种试错的成长。
2: 小肉，你在上学那会儿你早上会迟到吗？老师刚刚说的那种让你迟到一次就知道难看，以后就不敢了，这种事在你身上估计没有用吧？
3: 没用，
1: 皮喝呀，
2: 皮喝。
3: 我当时迟到的时候老师是用尽了各种方法让我记住迟到的后果。比如说站在全班，一开始是顾及我的面子，站在最后一排听课，
2: 结果发现
3: 没得用。第二次是站在最前面一排听课，
2: 也没有用。
3: 也没得用。
0: 那是小学吗？还是后初高中了？
3: 小学。 那是小学阶段，
2: 然后
3: 初中高中是不敢迟到。
2: 那后来呢？就站到门外了。

0: 没有，后来再迟到的时候，老师就讲，赶紧回座位。
1: 但现在你别看啊，你看当初那个迟到的孩子，现在他其实每天他住得很远，上班又很早，直播也是固定时间不能迟到的，他现在真没迟到过、哎、
2: 对，这么多年我们早班的直播、
1: 嗯、
2: 他都是早早的就来了，他有的时候遇到雨雪天，他甚至于前一天晚上就来了，
1: 就住在台里怕第二天迟到影响工作，
2: 怎么就一下这么有责任心了呢？
1: 对、
3: 啊、那说明孩子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
3: 老现在突然就我们都不要着急，
1: 对，
3: 他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规则了。
1: 对，
3: 对吧，
1: 是，小雨是这样吧？
0: 对，
2: 真的就是
0: 我反正我就是上小学那会儿，我觉得时间确实很重要。
2: 对，
0: 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因为各种事情就把时间耽误了，就来不及赶上打铃之前到课堂
2: 啊、
0: 嗯。要么是睡过了，要么是还在吃东西，要么路上看见什么好玩的去玩了一下，然后就把上学这事儿给忘了。
2: 所以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很多的家长不要担心。你看小时候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迟到大王，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可是你看他现在
1: 啊。嗯，
2: 到了工作岗位上的时候，这么一个需要你每天按时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迟到早退、哎、
1: 不能跨哦，
2: 啊，不能跨哦，
1: 万一明天说明就迟到了、
2: 哎、所以就是我们不着急，
3: 对对，
2: 不要一早的就给他贴标签，放手让他去慢慢慢
3: 慢
2: 成
3: 长，慢慢成
2: 长，对对对。
1: 哎，老师，你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女生快还是男生快？
3: 小学阶段肯定是女生快一点。
1: 哦，为啥？
3: 因为这个它其实跟你这个神经发育是有关的、
1: 哦、
3: 对、
1: 哦、
3: 小学阶段它的就是比较稳定一些、
1: 嗯、
3: 那么男生呢自控能力相对差、
1: 嗯、
3: 像小周老师讲的、
1: 嗯、
3: 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迟到了、他自控能力和专注力他就是这样，
1: 对，
3: 他是很符合年龄特征的，
2: 这是我们俗称的那种叫不开窍吗？
3: 哎，对对对对、哎、就是这个、
2: 哎、就家里遇到这种不开窍了那怎么办呀？
1: 一点辙都没有，
2: 没办法
3: 顺着他、就是、
2: 哦，顺着
3: 他讲的都是对的，然后你不断的肯定他，他对这种肯定的语言他是非常的能够接受的，而反而是否定他就不能接受。如果他们老师换一种方式天天夸他、
1: 嗯嗯、
3: 哇，你今天比昨天早到了两分钟，你太了不起了，
1: 哇，
3: 就夸、
1: 这个、
3: 夸三天保证他就、嗯、
1: 就不好意思了、啊、
3: 不好意思、
1: 哎、
0: 最后是我把老师征服了、
2: 啊、
0: 老师说赶紧回头为老
2: 师老师说这个人已经放弃了、哎、
3: 对，
2: 哦，所以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打双引号不开窍的，
1: 对，
2: 你就夸，
1: 是，
3: 对，
2: 拼命的夸，
3: 对他，然后还夸他很开心，他就会顺着你的来、
1: 哦、但是家长其实回家也应该用这种方式，
3: 是的，
1: 现在但是我们太多家长恰恰用了批评的方式啊，
3: 对，
1: 而且经常是别人家的孩子特别好、
2: 但是有的家长他们也很难啊，就看到他很讨厌，
1: 是，
2: 哎，看他自己是男生好像犯闲的不得了，实在在他身上找不到优点的时候怎么夸的，
3: 就是你不信的东西，你觉得他比如说他迟到对吧，你就说哇，你今天居然越来越不迟到了，你说怎么这么好的，你今天第二个早到，你真的闭着眼睛讲讲到十天以后他就觉得那是真的
1: 啊，明白明白，
2: 就闭着眼睛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讲、
3: 啊、我们对待那种调皮小男孩就是这样的、
2: 哦、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百试百用，
2: 你班上有这样的调皮小男孩、
3: 嗯、每个班都有，我有，而且我觉得用的特别好用、
2: 啊、他一般都会干什么让你特别头疼的事呢？比如说
3: 他上课不停的在动，不停在 插嘴讲话、
1: 嗯、
3: 不给我上课、
1: 嗯、
3: 然后我就拼命的夸他，
1: 嗯、
3: 我说坏，我说你今天五分钟没有讲话了，我说我上课的好顺畅啊我说你怎么能这么爱我然后当然第一个是我肯定要先接受他，我很喜欢他，我说 我说我会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嗯，
3: 然后他就五分钟不讲话，六分钟不讲话然后他忍不住的说我能不能讲一句话，我说你讲
1: 哎，有的时候他也是一种本能，没办法、
2: 哎、对，
1: 他并不是故意捣乱哈，
3: 对
1: 对，
3: 对，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思维不要拿这个成人的很多的你既定的认为他是故意的那个思维去评判他。
2: 对，这三年级还好，我觉得特别难的是那种一年级，他从幼儿园过渡过来的，
1: 刚坐不下来，坐不下来，
2: 他怎么可能？那我上次一个朋友讲，他说他们家小朋友在一年级，说班上有一个男生，他说特别搞笑，他说老师让他坐最后一排，他上课就经常上了一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因为他是最后一排，后面还有一块相对比较空旷的场地，
1: 嗯，
2: 他在那边转圈，
1: 嗯，
2: 他就转完以后他自己又会回去的，然后老师一开始会讲他，后来就随他转吧，反正他转累了他自然会回去所以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你真的是你也不能指责，
3: 对，
2: 他可能一开始他还没有调整过来，
3: 对，不能指责，而且还要关怀关注，
1: 啊，
3: 然后你不停的表达赞赏赞美，
2: 你转的晕吗？转的累不累啊？
3: 真的，然后他就会接受你，然后就会很好，
2: 哦，
3: 对，
1: 嗯，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陪伴小朋友成长是真的需要耐心，
1: 就当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说的话他就信了，
3: 对，他就
1: 你不是他的对立面，对，啊，嗯，
2: 对对对，我们要学会，即便他很调皮，也要在他身上去找优点，
1: 对，
3: 是的，
2: 哦，这样子晚上回去的话就不会有催促，不会有唠叨，也不会有吼叫。哎，小时候你那个时候成长的时候，你爸妈这三种都会出现吗？

0: 吹吼唠叨，
1: 吹吼唠叨，
2: 还
1: 当然还有上手
0: 哦，
1: 哎，直接动真格的混合双打。
0: 哎，老师，像这种动真格的上手，你觉得合适吗？
3: 我作为老师啊，我好像应该说不合适。但是实际上其实一般而言我们是觉得打是没有用的，
0: 对，
3: 但是如果说一些我们觉得触犯底线的一些事情、嗯、就是一年里来个一两次的小男孩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啊、
3: 对，
0: 雷老师你
3: 不要轻易用。
0: 你小时候被打过吗？爸妈会打你吗？
2: 也没有。哎，
0: 也没有。
2: 我们在那时候在西校被老师打。
0: 哦，老师呀，老师用什么打你？
2: 因为我们
1: 倒屁子，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练气功的时候、嗯、比如说压腿啊撕胯啊什么，你不行老师啪就来了呀，
0: 是吧？
2: 对，
0: 还不能顶嘴，
2: 因为李彦航的方式就是这样。嗯，
0: 哦，所以这种就是家庭的教育真的是，今天我们跟赵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嗯、就很多的家长朋友应该也会比较有收获，包括像刚才最后讲的这种反复的唠叨，那这个时候如何来改变，如何跟自己讲说我跟我自己说不要去唠叨他了、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吗？
3: 其实你就是习惯啊，首先我的家长就是我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说我不要说了、嗯、说了没有用，你说干什么呢、嗯、
2: 对。
3: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告诉他指令，是要有指令的，告诉他什么是对的、
2: 嗯、
3: 什么是错的。
2: 嗯，
3: 那这个指令应该是非常简短的，就告诉他说事实、
2: 嗯、
3: 比如说你不能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啊，你下次怎么怎么样、嗯、你就说下次我们考试的时候你觉得怎样才能避免不粗心呢？那孩子可能会答说、
2: 嗯、
3: 我要不再检查两遍，你就哎对就检查两遍，然后以后考试前就跟他说今天记得你说的要检查两遍、
2: 嗯、
3: 就是有非常短的指令，而且告诉他怎么做。
0: 哦，
3: 对。
0: 但有的家长会说狠话，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这讲最后一遍啊，你要是再这样子，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种说狠话也没有用的，其实
3: 没有用。特别是我们刚刚谈到那种调皮的男孩，我管你说什么呢？
2: 对，
3: 反正我又没听下去。
2: 对对
3: 对、
0: 哦，
3: 而且他也知道家长能怎么着他呢？打了也心疼。
2: 对
3: 对
0: 对，就是我们南京话讲，到最后都讲皮的了。
3: 对
2: 对
3: 对、
0: 就这件事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了。
1: 当我不能对抗，我只能选择接受。
0: 哦，
1: 就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写作业，就三个汉字、
0: 嗯、
1: 就三个汉字，三个田字格，
0: 嗯，
1: 写了两个半小时、嗯、这两个半小时是他和妈妈之间的对抗，他和妈妈之间的交流聊天，抠鼻子抠手指，然后玩橡皮擦，就全在干这些事情。
0: 对，我们家一亲戚小朋友是五年级写作文，一个作文晚上回去就一两百字的作文，他写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把他妈妈写哭了，他妈哭了，然后他看着他妈妈哭的时候他也很难过、
2: 嗯、
0: 但是他就看着他，他就说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哭，你哭我也写不出来啊，就是这种陷入了一种很尴尬。
3: 对，所以两个方法，一拼命夸，第二给方法。
0: 对，
3: 给大就是用非常一两句话告诉你你要怎么做，我帮助你。
2: 嗯，
3: 然后这样孩子他就会有了很大的安全感。
0: 赵老师刚刚讲的很对，就是我们最终家长是要找方法。感谢赵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轻松的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把这样子的经常会出现的这些画面啊，四两拨千斤的就解释了一些方法。最后您有什么特别温馨的提示吗？
3: 温馨的提示啊，那我觉得其实我就是一直觉得其实好的教育就是好的关系、
0: 嗯、
3: 先建立关系再提去教育、
0: 嗯、
3: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好的教育对于家庭而言就是一定要松弛有度，
0: 嗯，
3: 就是尽量我们放轻松，我们自己不要去那么的焦虑那么的内耗、
2: 嗯、
3: 可能你的孩子顺其自然长得要比你想象当中要好。
0: 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适度的放手，但是也要一直陪伴。
2: 那天我还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我都记下来了、
3: 嗯、
2: 就是好的夫妻关系对孩子也是一个好的教育、嗯、
3: 对，
0: 确实是。我们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来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赵老师。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食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2: 相互包容，
1: 一路文明，一城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2: 新风尚。
3: 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5: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3，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那周六的双声道呢，我们会用法律关注生活，节目当中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佳敏。江律师在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职业经验。江律师您好。
6: 于洋老师您好。
5: 欢迎江律师参与节目。那我们的听众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这会儿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互动留言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们待会儿
6: 的金额很高的，高达可以高达甚至500万。那行政处罚上，著作权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你的一些违法所得并且罚款。那如果说违法经营额在5万以上的话，要处1到5倍的罚款；不足5万的话，最高也可以罚到25万。那刑事处罚上，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你违法所得3万以上，或者是非法经营额5万以上的话，就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侵犯著作权罪，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就是比如说违法数额非常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最高判处到10年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处罚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可能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
5: 你这么说还确实如此，就可能觉得不让播那我们就不播呗，对吧？但是没想到那这个处罚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这个罚金，刚才提到了一个500万，吓死人了。然后完了之后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根据这个情节严重不同，3到10年是吗？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啊，必须要高度的重视，不能够随便的去乱播。那么再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哈，有些博主说，那我就不放这个赛事的画面吧， 来，我不放你放了你要罚我，你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我不放，我去聊一聊这个什么技战术呀，然后我就这个嘴巴上讲一讲，口播去复盘这个比赛，这个合不合规呢？
6: 这个其实属于是合规的灰色地带，它风险比较低，相较于前面我们说的在传播呀或者进行直播，它风险是要低一点的，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它还是需要避开几个风险点。比如说你如果和官方直播，你是同步的实时口播，那其实你这个就是变相的直播嘛，那也有那个风险的，所以一般建议大家就是你事后你去复盘，你不要实时同步的去进行这个直播播你自己的这部分内容，或者是你过度的描述这个比赛的细节，比如说你逐字的去复述啊，第几分几秒谁传球谁射门，你接近了这个事实播报，那也有风险的。但如果说是侧重战术技术或者是一些趋势的这种分析，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或者还有什么，就是你在直播间挂一些世界杯直播啊、看球群啊、免费看球等等，就是可能也触碰到这个红线，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商业引流，有这种隐性的营销在里面，

0: 这个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嗯，就是不能盈利嘛，不能以这个盈利为目的。就是比如说在直播啊，现场在直播某一个比赛的时候，你自己看着画面，你虽然在这个你的直播间里面你没有播放哈，但是呢，就是我现场我来相当于是解说，这个就是不行，不能够实时的，对不对？
1: 对，
0: 你事后做一些什么总结呀，一些分析，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1: 对，是这样的。嗯，好，那如果不是直播，而是在事后呢剪辑一些赛事的片段，然后呢再配上自己的解说去发布，这个够不构成侵权？同样是构成侵权的，也不能够免责，因为剪辑赛事的精彩片段，你发布搭配那个直播的画面解说，也不属于合理使用，这个法律后果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私自直播转播是一致的。你截取画面然后剪辑传播侵害的视频，权利人的这个复制权，然后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便是几秒的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动图，如果说产生了代替观看效果，它仍然是构成侵权的。目前也已经有案例，就是赔偿了超过数百元的。
0: 这些案例是有的啊。那如果说以这个二次创作为由呢，这个是不能免责的。
1: 不能，因为你商业性的解说或者是娱乐传播啊，它仍然是超过了这个合理的使用范围，仅仅是教学或者是单纯的新闻报道等非盈利场合，那可能是有意外的情况，而且这个行为同时还可能会侵害运动员的肖像权。
0: 你可能还需额外的承担赔偿责任，就是风险还是也是比较高的。
1: 好的，那我们还有朋友就提出来了，说他经营一家酒吧，计划呢在酒吧里边播放世界杯的赛事，想问一下这是否构成侵权，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肯定也是构成侵权的，因为商家为了客流嘛，吸引客流，你在经营场所公开播放世界杯直播。 你其实侵害的也是著作权人的这个广播权，属于侵权行为，因为一般我们要看这个世界杯的话，我们可能是要花钱去购买一些视频会员或者是付有限的这个电视费，但是这个付费我仅仅授权的是你的家庭个人观看，我不包括授权你用来进行商业的公开播放。那如果说你商家你要公开播放的话，你需要向央视或者授权方购买 要公开播放的话，你需要向央视或者授权方购买公共场所的这个播放许可，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停止侵权，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赔偿损失这些责任。如果长期以此盈利，而且金额比较高的话，还可能达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刑事犯罪。
1: 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播，而是你在播之前的话，你要去办理一个授权，商用的授权，有这个手续之后呢，你可以在你的经营场所内去播放，这是提前要做的事情。那如果咱们是个人的球迷，自发组织了线下的免费的看球的一个聚会，就比如说我在家里边什么地方，我组织了一些球迷，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看一看，那这个聚会的地点呢，它是不是放在那个商业的营业地点的，那是球迷自发组建的场地。然后呢，我们就是一起来看那个播放的赛事的集体画面，这个算不算侵权呢？
0: 但是你公开了，你向不特定的或者是多数人公开放映，那你就属于公开传播，你就超出了这个个人合理的使用范围就构成侵权。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找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因为看球嘛，可能一个人看的话没有太大的意思，想找几个朋友一起看，但最好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场所限定在家庭范围内，一定不要是什么酒吧、酒店啊、影院啊这种公开场所，而是你自己的私人住所或者是空房子，不对外营业的这种地方，然后是小范围、小圈子，不要对外售票，也不要去公开招募，比如说在朋友圈发几点几点想看的都可以来，这种
1: 这样的也不可以。

0: 也不能收任何的门票，你不能在这边售卖酒水，不能搞赞助，不能引流到自己的这个小的公众号或者是社群，就是你没有任何隐性的商业目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播放的这个视频来源一定要是合法的，你不能说在自己家里带着朋友一起看，然后看的是盗版啊什么的，那肯定也是不行的，也要通过正版的途径去购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源。
1: 好吧，这个管理非常的严格啊。我看到还有一个朋友呢，发信息来问，说他是一个普通球迷，如果他在家里面观赛，在家里边呢，他录了一段进球的视频，然后呢发到了朋友圈、家庭群，他不是发到自己的账号啊，发到他的朋友圈、家庭群，这个算不算侵权？
0: 其实严格来说也属于侵权。对，你如果在家，这个要分。 他如果在家录一段进球的视频，我存在自己手机里面，我觉得这一幕特别精彩，我日后的有些时间我突然想起来我就回看一下，再看还是会感慨，好精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太精彩了，我要分享给我的朋友们，而且你不是定点只分享一个人，你分享到了啊几百个人的大群，或者你分享到了朋友圈，你朋友圈有几百个人，那这个严格来说它就是属于侵权的，只不过这种个人啊还有非商业小范围的分享一般不会被 追责，因为前面也说到了，这些画面都属于这个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内，那你如果说就权利人，因为像比如说央视，它是花了重大的就巨资去购买了这个转播权的，所以它是这个独家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些著作权利的，那如果说我们出于个人欣赏的目的，你录制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录制之后，你发到朋友圈、家庭群，那这个行为已经超过了 个人的合理使用边界，也属于未经许可向他人提供作品的行为，那在法律层面就会构成这个侵犯著作权。嗯，
1: 所以今天呢，
0: 但这种经常是发生在就是普通球迷这种非经营性，他小范围的分享一般不太会用于商业牟利或者是大范围的，所以十点钟通常不会被追究，但不被追究
1: 不代表着这个行为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对对对，就是你这么一讲的话呢，我就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球我怎么看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本届世界杯它的版权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啊，私自直播赛事啊，剪辑比赛的片段，包括发一些短视频到社交媒体，会做一个这个具体的衡量和判定，好吧，我们跟 大家呢就是来参考一下。接下来再来看到周先生的问题，他说他和他的房东签订了一年的租房合同，租期到了之后呢就按时搬走了，他认为呢这个房子是保持了一个整洁，家用电器都是能够正常的使用的，包括家具，只是墙面呢有一点点正常居住留下来的淡淡的印记啊，冰箱啊热水器呢也是自然的老化。 那结果呢，在交房验收的时候，房东直接以此为由，说押金不退了啊，合同里面呢也没有注明墙面如果说有轻微的痕迹，家电老化需要扣押金这样一些条款，所以他觉得不合理。当时在租房的时候呢，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他想问一下，就是房东的这样一个要求合理吗？他怎么样才能够把押金追回来呢？
0: 好的，那我们要先说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房东的要求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国家其实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如果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是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你导致租赁物受到损耗了，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一条其实就是明确了我们租赁关系中常说到的一个原则，叫做正常损耗免责的原则。通俗来说就是房子和家具或者家电在使用过程中， 它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我正常的使用产生的这个自然的磨损或者老化，是你房东出租房屋时应当要承担的这个商业风险。而且这部分损耗其实房东他已经通过了收取租金的方式获得了补偿，是不能转嫁给租客的，这个前面我提到了，就是正常的损耗。那如果说在 租赁或者使用房屋的过程中，你的这个损耗是不正常的。比如说你只使用了半年，你把这个家里面的家电全部都用坏掉了，那么房东是可以向你主张相关的这个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责任的。但是我们这个听众他说到的，他只是墙面稍微有一些淡淡的印记，而且家电这个也是自然老化，这属于完全正常的损耗，而且他们合同里也没有明确约定

0: 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扣减我的押金，那么房东他自然是没有权利全额扣留3000元的押金的。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是可以依法主张要求房东返还你的全部押金的，也可以首先进行协商嘛。
1: 对，
0: 如果说能协商解决那是最好的，因为金额相当来说也不是特别高，那就先优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就可以通过向住建部门进行投诉，投诉不成的话那也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这个法院提起一个小额诉讼维权，因为它金额整体不是很高嘛，那其实自己去网上去找一下那起诉状怎么写怎么去弄就比较简单的，那他起诉的时候证据材料也还比较简单，就是你的合同是怎么约定的，以及你实际造成损耗的这个情况，你要证明你的损耗是非常轻微的，而且也是正常的损耗，
1: 合理的范围内，对吧？
0: 对，最后就是跟房东的沟通情况，房东明确表示啊，我不同意退你这个3000元的押金，这样的一个沟通记录，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把这些材料递交到法院，法官就会根据这个提交的证据判断出这个案子的事实情况，最终认定你这个3000块要不要全额退，还是说认定的确是有一部分损耗是不合理的，那我酌情的扣一部分，比如说退你2500啊或者2000这样的。
1: 对对对，好的，明白。好，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继续咨询了解，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半点之后，9:3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再见。
2: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3: 妈，我知道您。

0: 卡诗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现场通行缓慢。另外，机赛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最后提醒大家，受到浙江境内封闭施工影响，继25长生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在丁山出口分流车辆下高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20年匠心维权，我们不曾离开。20年亮剑监督，我们从未改变。这是听众的信任，品牌的重任，我们的责任。
7: 无限感动，传递美好，
8: 传递美好。
7: 交广双声道，
1: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8: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9: 无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

0: 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好，在半点之后9:32，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周六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还是会来关注到就是用法律来关注生活啊。每周六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律师给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来自于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江佳敏。江律师在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职业经验。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啊留言给我们，我们待会儿将会请江律师为大家做具体的解析。另外呢，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搜一下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包括在上面我们有节目上音频视频的一些作品，欢迎大家去收听收看啊，关注，然后也可以去转发。好，那么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个王牌线路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北欧七国之旅已经全新上线了，一次走遍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国，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这个中世纪老城湖心古堡冰川峡湾要有一个深度的游玩，沉浸式游览不赶路，8月4日就出发了。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继续有请江律师。江律师好。
2: 于洋老师您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啊。好，来看到这一位是听众吴先生他咨询的问题。他说呢，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物业公司没有经过全体业主的同意，就私自把他们家楼下的大片的公共绿地铲掉了，改造成了机动车的停车位，而且呢是对外出租收取停车费。那么这笔停车收益呢，物业从来不在小区的公告栏公示，他们小区的很多业主联合找到过物业公司去沟通，要求恢复绿地啊，公示收益，但是呢，物业一直敷衍啊，拒不改正。那么他想问一下江律师，那么这个物业公司他有没有权利去私自改动公共绿地呢？业主能不能够以此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包括他这个公共车位赚来的钱，法律上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归属的要求呢？
2: 好的。那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物业是没有权利私自铲除绿地然后改成车位的，这个是违法的。其次就是我们就是业主啊，也是不能够直接全部拒交物业费，但是可以依法维权要求整改并且追讨这个收益。那公共车位租金啊，你扣除合理成本，法律上是全部归全体业主所有的，物业必须要公示并且要交出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和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小区的建筑区域内的绿地它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物业没有经过全体的业主同意和规相关的规划许可，你擅自铲除公共绿地改造为这个机动车停车位，而且还对外出租，那你属于违法侵占业主的这个共有物权以及擅自经营公有部分的这个行为。那其次就是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了停车收益，在扣除合理的管理成本之后，应当要依法归全体业主共有的。你物业的话是有定期公示收支明细的这个法定义务的。那业主作为业主啊，我们也是不能够以物业违法为由啊，你全部拒交相关的这个物业费。但是你可以依法主张，因为你物业的管理存在过失，所以我要求减免相应的物业费。那具体减少多少，就是跟物业之间的协商。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要求法院，就诉请到法院，要求法院判令物业恢复绿地的原状，然后还公开账目返还你的相关的公共收益，并且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 这个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就发现有些业主可能做法也比较的极端啊，就是跟物业公司沟

0: 沟通未果，可能会就采用拒绝缴纳物业费的这个办法。您觉得这个办法可取吗？
1: 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物业其实它是为你提供服务的，那它提供的服务可能不只体现在这一点，它在这一个点上没做好，不代表它其他方面没有为你提供服务，而且你们俩之间成立的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你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去维权，但是你拒交物业费，那么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去协商吧，你去投诉也行啊，最不济你去法院诉讼也行，但是你不交物业费，甚至有可能你还要面临高额的这个违约金或者是相关的利息损失，就是没必要。
0: 是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物业公司他会把业主就是那个不交物业费的业主告上法院，但一般来讲的话呢，法院都会判决由业主来承担应该缴纳的这个物业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可取的。至于这个物业公司的一些违规违法的做法，你可以向行政部门投诉，向媒体投诉，舆论监督，对吧？包括呢就是法律啊，通过这个司法的途径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好的，再来看到其他的问题。小金鱼发信息来说，于洋老师好，他是南通海安的，有一个商铺空置了一年多了，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空置的这个商铺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政策可以减免收费的？因为物业这块呢是要求全额收费，他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1: 我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对于空置房屋的这个物业，据我所知是没有减免政策的，就是国家层面是没有的。但是我不清楚他在南通当地，比如说南通市或者他所在的那个区有没有相关的减免政策。但是国家层面的话应该是没有的，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聊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你个人的原因，不管你是房屋空置还是你没有收房，还是你觉得物业服务不好，你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你拒交这个物业费，肯定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物业费仍然是要去支付的，只不过具体是不是全额缴纳，那么可以由法院去判定，但你去所谓由拒交物业费肯定是不行的
0: 啊。就是你看一下当时和开发商签订的合同，这里边关于物业费的缴纳有没有一些优惠的减免的政策，它这个空置在不在其中，你看一下，首先是这个合同的约定啊。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们本地有没有一些这个政策呢？比方说空置我可以给你打7折还是多少折，有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国家层面刚才律师也讲到了，是没有这样一个可以享受优惠的政策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咱们还得足额的去缴纳，好吧？好，再来看到一个是 C 罗，他说于洋老师好，江律师好，他想咨询一起事故。6月10号的时候，他儿子骑着电瓶车路过一个工地的，您的相关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江律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解答了法律问题啊，很多的案例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一的解析，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于洋老师，再见，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

0: 行社有限公司欧洲部经理倪小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行程的亮点。倪总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主持人好。
0: 好，那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是一个叫避暑北欧清凉之旅。那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安排在八月份去？那个时候天气到底有多舒服呢？因为八月份在江苏的话是非常炎热的，对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本次行程呢是特意选择在八月份去到北欧的，那肯定是冲着这个舒服的天气来的。那当咱们呢正在摇着蒲扇吹空调的时候，北欧刚好迎来了它最宜人的这个避暑季节。八月份的那边的温度呢大概在15到25度之间。
0: 哦，那非常清凉了，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春秋天。
1: 对对对，而且峡湾地区呢它是早晚还是有点微凉的，但是波罗的海呢三国也是阳光明媚，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清爽透气，绝对不会让你有出汗黏腻的烦恼。
0: 嗯，
1: 那整个八月份的北欧日照长，光线好，拍照的出片率极高，在冰雪融化之后呢，峡湾的水量呢也是非常的充沛。那我们坐在弗洛姆的这个高山火车上面，能看到巨大的瀑布在车窗外奔涌而下，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0: 那这个峡湾呢也是这次行程的一个亮点了哈。是不是夏季是游玩这个峡湾最好的这样一个季节？
1: 对，肯定是的。整个一个北欧呢就是最适合游览峡湾的时间呢大概就是6到8月份吧，3个月。
0: 对，因为再往后的话是不是天冷了就那边就不适合过去了。
1: 对，再往后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峡湾的游船会停掉，然后第二个呢整个一个峡湾的景色呢它也不是最适合游览的时间了。
0: 好的，所以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的哈。像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比如说这个寒暑假带着孩子规划旅游的时候呢，我往往会特别注重这个天气。夏天希望不要太热，冬天不要太冷，对吧？出去玩的话呢，
1: 对对对，
0: 还是要舒适，主打一个舒适嘛。所以这个时候八月份到北欧是非常的适合的去避暑。
1: 对，
0: 好，那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呢将会去到7个国家，那可以欣赏到哪些自然的景观、人文的景观？那我们的行程有什么亮点呢？和其他的团相比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安排？
1: 先跟听众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行程，然后有两个特别之处，就特别安排的地方。那我们会去到这个芬兰的国家公园，走进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面呢，去进行一场轻松的这个徒步之旅，呼吸满满的负氧离子，特别的治愈。而且我们走累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开阔的原野上去体验当地最传统的一个 BBQ 烤肉，大人呢和孩子甚至都可以一起动手呢加入进来。芬兰的烤肉搭配着鲜嫩的蘑菇与蔬菜，再加上风味独特的芬兰烤肠，那喝上一杯咖啡，这绝对妥妥的是一个北欧慢生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在斯德哥尔摩，那我们会安排客人去乘坐上炫酷的 Ocean Bus， 叫做水陆两栖船。那前半程呢，它是一个穿梭在古典街头的观光巴士。当巴士呢缓缓驶入海岸的时候，期待的这个尖叫时刻即将来临，伴随着音乐直接不减速冲进波罗的海，10吨的大巴瞬间化成一艘游船。那这种魔法呢会瞬间点燃孩子的欢声笑语的。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漫步迷人的波尔多古城，去感受北欧最悠闲的生活。那刚刚说了这个本次的一个旅行重点呢就是峡湾啊，那我们去看峡湾。

0: 峡湾呢绝对不是走马观花的，我们会坐上著名的这个松温的峡湾高山火车去穿梭深谷，那么还会去搭乘哈当诺尔峡湾的去游船，去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和微风，那么我们还会坐上
1: 非常棒啊，
0: 对，那除了这个北欧四国之外，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还会去到波罗的海三小国，那波罗的海三小国呢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体验，那这里呢被称为欧洲的时光琥珀，满满的复古风情，那我们会漫步爱沙尼亚老城的石板路，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中世纪的这个古城韵味，那还会去打卡拉脱维亚的黑头宫，这个独特的红砖建筑非常的惊艳，那我们还会去看一看悬浮在湖心之上的这个立陶宛的特拉凯城堡，随便按一下快门呢都是明信片的这个大片，非常的出片。那当然了，除了刚刚给大家上面铺垫的这些精彩的这个体验之外，那像一些常规的景点我们肯定都是行政当中全部都是包括在里面的，比如说像这个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我们可以去亲眼的去见证一下举办诺贝尔晚宴的这个网红的兰厅，然后我们可 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心之向往了啊。就这次行程安排，其实它是就是常规的、大众的这些都会有，经典的都会有。另外呢，还会有些特别的安排，这个可能是区别于其他的旅行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独家的定制。
1: 对。
0: 是吧？那除了风景美之外呢？我听说这次咱们的出游的品质是一个全线的大跃升。吃和住是怎么安排的呢？
1: 首先呢，为了保证大家的体验呢，我们团队呢严格控制在26人的小团，然后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升级了一段内陆段的飞机啊，帮客人去省去了一个舟车劳顿。
0: 嗯。
1: 那么餐食的安排上呢，我们还是以中餐啊，菜一汤的这个热乎的中餐为主。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搭配当地的一些特色餐啊。那么最让人心动的就是我们行程当中会给客人呢升级一碗绝美的这个峡湾景观酒店啊，或者是百年家族酒店。那总共呢会有2个晚上不同的峡湾酒店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享受。
0: 好的，出去游玩，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就是不仅是风景啊，我们的一些行程的安排，就是还有是吃什么住什么，这也是一个重点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那吃的话呢，就是首先呢肯定是满满的一个北欧风味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啊，首先森林里面去来一场烟火气十足的一个户外 BBQ 烤肉。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品尝到地道的这个丹麦的猪排餐，还有瑞典的肉丸餐。那2顿峡湾西式酒店的晚餐啊，那如果怕这个吃不惯西餐的朋友啊，也别担心啊，因为我们行程当中呢，绝大多数还是中餐，西菜一汤啊，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0: 是的。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呢，首先我们行程当中是主打了一个这个网评4星的酒店，那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峡湾景观酒店或者是百年家族酒店。那当然还会有一晚呢是在维京邮轮上度过的啊。不过温馨提示啊，这个北欧人非常注重环保，那酒店一般是不提供牙刷和这个拖鞋的。那大家记得在出行之前啊，要把洗漱用品啊一起装进我们的行李箱，一起带到北欧洲去。
0: 是的，就是还会有一晚升级住在这个维京邮轮上面，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1: 对，
0: 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行程的大致安排，这里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整个行程玩的累不累呢？适合带老人和孩子去吗？
1: 首先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个行程呢非常的张弛有度。那先说说孩子啊，那可能暑期会有很多听众想带小朋友去的，那我们这个行程呢也是给足了亲子互动空间啊，是带娃家庭的一个福音。那给您举几个例子啊，那首先在这个斯德哥尔摩，我刚刚说了我们给小朋友会准备一个超级多巴胺惊喜的水陆两栖船，那前一秒呢还是在马路上开着的这个大巴，下一秒呢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毫不减速的直接冲进到波罗的海，表变一艘平稳的游船。
0: 这个会很刺激吗？
1: 对，非常。

0: 自己，你不用挪动、不用挪动脚步呢，你就能体验这种无缝衔接的这种水上魔法，而且每一次都能点燃孩子的这个欢声笑语啊。再比如说像我们在芬兰的这个努克肖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我们会安排一场毫不费力的森林轻徒步啊。客人不要一听到徒步啊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很累啊，啊其实咱们一点都不累，我们是走在平缓的这个原生态的木栈道上面的。那对小朋友来说，那仿佛走进了一座最天然的这个美育课堂，可以大口的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顺便的去找一找啊在枝头涌动的小松鼠，啊绝对是一场有趣且不消耗体力的一个活动、啊、
1: 是的。
0: 然后还有爱沙尼亚的这个派尔努的海滩也是非常的放松啊、这里的海水呢非常的浅，而且海岸线特别平缓，那像海里面走数十里呢，这个水它都不一定会没过膝盖的，那非常适合小朋友呢在这里无拘无束的去踏欢。
1: 好的、
0: 啊、
1: 适合孩子去。 那是老人呢
0: 啊、老
1: 人说我想带我家里边的老人也去去游览一下。
0: 对对对，
1: 适合吗？
0: 肯定非常适合啊。整个行程的节奏呢是非常的这个避暑漫游的，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坐着看风景轻松不累。那这趟行程呢安排了很多大家不需要拼这个体力就能欣赏到的绝美风光。那刚刚除了说到刚刚的水陆两栖船，那还有峡湾游船啊，比如说我们安排了松温的小火车、哈当的游船，还有贝尔根的全景缆车，这些都是沉浸式的并且不费力气的一个完美的体验。那轻徒步也好啊，还是就是游船也好，都是非常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1: 是的，
0: 那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它特别就是适合啊，老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是适合的，老少皆宜。
0: 老少皆宜。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是目前呢，只能够给大家先介绍这么多了哈。如果说各位对于这个行程特别感兴趣，还有一些详细的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去咨询400-007-1011。
2: 回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和前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索浩洋的报道。
3: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一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一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以胜三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一胜两平一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传接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二第三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战术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坚守的对决。本赛季镇江队四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位，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

0: 在防守最强的盐城队无锡队球门，足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镇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力，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两胜两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九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1: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苏超赛场你又会关注哪一场较量呢？也欢迎大家哈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边聊聊世界杯，当然也别忘记哈再聊聊我们的苏超的赛场。今天的三场对决你自己会最关心哪一场对决？欢迎大家来留言。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其实也是苏超的第九个比赛日了。我身边呢其实也听到有一些小伙伴哈会犯一些嘀咕，说哎呀，这个夏天世界杯都来了，这世界杯和咱们的苏超时间撞车了，苏超的人气会不会大减呀？那日前呢就看到新华日报教会点评论文章说，其实呢大可不必操心，世界杯是四年一遇的满汉全席，而苏超呢则是每周都能吃上的家常小炒，根本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世界杯里有身价上亿的球星，而在咱们的苏超赛场上有刚下班的程序员，送完外卖的小哥和还在上学的大学生。世界杯点亮了我们对足球最高殿堂的向往，而苏超呢则是让这份热爱在咱们自家的绿茵赛场上可以说是扎了根哈。所以这个周末不妨你也可以把时间劈成两半，一半留给远方的梦想，一半留给身边的热爱。哨声一响，咱们都是最幸福的球迷，对不对？好，那今天晚上呢咱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号包括抖音号都会来继续直播我们的苏超的比赛，大家也可以到时候来一起关注。
2: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四十八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是的，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已经正式拉开战幕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世界杯现场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天下体坛的生动世界杯的单元，我们也会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那么王老师呢目前已经抵达了他本次采访的这个首站就是美国休斯顿哈，马上呢我们就会来连线王老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抵达之后的一些采访见闻。王老师你好。
3: 啊，陈婷你好。
1: 嗯，您那儿现在应该已经是美国时间的晚上了是吧？跟我们有一些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嗯，
3: 对，我现在是晚上九点了。
1: 啊，你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你抵达了这个美国休斯顿之后，你感觉这个美国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包括世界杯的整体的氛围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说，这个美国当地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可能会对球员的一些这个比赛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不知道您抵达之后的感受如何？
3: 对，我到了休斯顿以后，其实感觉休斯顿可能比南京还要稍微热那么一点点啊。都是最高温也都到30度以上了。对。然后温差比有点大，就是低温20多度，然后高温都到30度以上了。而且关键是它阳光比较强。其实就是因为今年世界杯有很多下午场的比赛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下午场的比赛可能球员们会有点热。
1: 对，这对他们的这个体能啊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些考验哈。那天气热，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觉得世界杯的整体的这个氛围怎么样？到了休斯顿之后大街小巷上是不是大家都在热切的期盼着这个世界杯？
3: 对，

0: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街头啊，包括一些餐厅都打出了一些这个招牌啊，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元素啊，还是有不少的。
1: 嗯
0: 啊，当然肯定没有我们国内办比赛的时候这个这么多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感受到，包括还路上经常能看到穿着球衣的各国各队的球衣的都有啊，穿着球衣的这个就是普通人。
1: 嗯，
0: 包括昨天揭幕战的时候，因为很多也看到很多穿着墨西哥球衣的球迷啊，这边可能墨西哥裔也比较多。
1: 嗯。您抵达了之后哈，就是包括你可能也去到赛场，先去前期有一些踩点，或者说去领取你的这个世界杯的采访证件。这一路都还顺利吗？包括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休斯顿你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比赛的场地？
0: 对，昨天我们已经去场地领了证件。
1: 嗯，
0: 还是非常顺利的，因为我们一开始还走错了，我们以为这个是到那个场那个。就是球场的附属设施，但实际上它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当然也是在球场的那个范围里，就相当于像我们奥体中心一样，就是它可能它不是在奥体中心体育场这个附属设施，它是在另外一个附属设施，
1: 嗯
0: 啊，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他们的志愿者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到了之后就是在那绕了两圈找不到进去的门，志愿者就很清晰的跟我们说，问了我们要干去了来干嘛的，说要领证，然后就很清晰的给我们指啊怎么走，说的非常详细。我觉得这个还是，虽然他们才表面上看志愿者不是很多啊，但是对这个基本的这种指示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顺利的也是很快就拿到了证件。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在几个揭幕战的城市领证的记者会比较多，像休斯顿的比赛要到北京时间的15号才有第一场。所以
1: 就我们的周一了，
0: 我们领证的时候人不多。
1: 嗯，
0: 对，其实我们领证的时候人不多。很快就领到了证件。
1: 嗯，你在的这个城市在休斯顿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三个国家联办差不多有16个城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搞不清楚，比如说你在的这个休斯顿，它到时候会有哪些球队？小组赛大概会有几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小组赛阶段，休斯顿一共有5场比赛。第一场就是15号那一场啊，就北京时间15号那一场是德国对库拉索啊。德国大家都知道，这个老牌强队，但是已经连续2届没有出现了。
1: 嗯，
0: 而库拉索是这个
1: 新军，
0: 本次世界杯的新军。对，然后第一场比赛是德国对库拉索，然后后面还有2场葡萄牙的比赛，
1: 哇，
0: 分别是打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场荷兰的比赛，荷兰是对瑞典。
1: 荷兰
0: 的小组其实是死亡之组啊。
1: 嗯，
0: 对，
1: 因为荷兰好像之前
0: 还
1: 会跟日本队有一场比赛。嗯，
0: 对对对，他这组实际是都比较强。
1: 哦，那就是荷兰和日本的比赛是不在休斯顿进行的是吗？
0: 不，荷兰和瑞典的比赛在休斯顿。
1: 啊，对，他和日本的比赛等于就是在另外一座城市。
0: 在另外一座城市。对，
1: 哦，所以你看，其实
0: 还有
1: 您说，
0: 还有一场比赛是。沙特对福德角啊，福德角也是一支新军啊。
1: 嗯，对啊，你在的这个城市，你自己可以看到好几一下子看到2支这个世界杯的新军，完了之后你看你还能看到老牌的这些劲旅，什么荷兰、葡萄牙、德国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刚刚已经有球迷在留言了，说非常的羡慕王恒志老师，因为尤其说你能看到2场葡萄牙的这个比赛，我估计啊，看他的名字，我猜他应该
0: 是
1: C 罗的粉丝。对对对，我猜他应该是 C 罗的粉丝，所以他立刻就说哎呀，太羡慕王老师了，可以看到2场葡萄牙的这个比赛，那整个这个球场大吗？就是和你以往采访的包括因为我们知道王老师是采访过奥运会啊、世界杯啊等等这些很多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运动会，你觉得休斯顿这个球场给你的感受怎么样？大吗？容纳的人数多？
0: 因为球场内部我们还没有进去，因为我们昨天去领证的时候，它里面还没有正式开放。因为确实离那个比赛日有点远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
1: 没有正式开放，
0: 球场里面还没有进去。
1: 嗯，
0: 对。但是从外面来看，就是还是挺好的一个球场。
1: 嗯，
0: 而且世界杯元素非常足。
1: 对，
0: 很远就能看到，因为它那个球场附近没有什么高楼，很远很远就能看到这座球场。
1: 嗯，
0: 漂亮的一座球场。
1: 对，那在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啊，休斯顿，刚才你说了有5场比赛，

0: 刚刚有球迷想问一下王老师，说王老师你自己最关注的是哪一支球队？来问问王老师最关注的是哪一支球队，最看好的是哪一支球队？
1: 我个人是德国队的粉丝，所以能看一场德国队的比赛也挺幸运的。
0: 所以你知道我也很羡慕你。
1: 看一场德国队的比赛。
0: 所以你觉得这次
1: 对
0: 我们俩都是德国队粉丝哈，但是理性的来分析，你觉得德国队这次能走到最后吗？
1: 理性的分析，我觉得很难走到最后，而且德国的签位很差，就是如果德国队在这个小组拿第一的话，他在16进8的时候就要遇到法国队了。
0: 法国队夺冠大热门球队，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想法国队应该在他那个小组能拿第一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他们俩都拿第一的话，可能16进8就要相遇了，
0: 就很早就能相遇啊。所以我就说这次虽然说这个小组的容错率高了，但是淘汰赛阶段有的强队这个相遇还是挺早的。
1: 其他的相遇还就好像只有德国这个比较早，其他的那些还行，英格兰、法国
0: 可能都得到八强战是吧。
1: 他们就是英格兰、法国、西班牙、阿根廷，他们是世界排位前四嘛。根据那个这次抽签的新规，他们被落到了不同的半区，就是基本上要到四强。如果他们都一路顺畅的话，就是四强他们相遇。这四个队会在四强相遇。当然了，那世界杯永远都不是按照世界排名来的。
0: 没错，
1: 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
0: 对，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会发生什么，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
1: 对于往届来说，也不知道谁是小组第一小组第二呢，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世界杯大幕才刚刚拉开，所以接下来好戏不断，我们也共同期待。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会继续的来连线我们的王恒志老师。谢谢王老师从美国给我们带来的最鲜活的这个报道。好，谢谢，谢谢王老师。好，再见，再见。这是刚才啊，我们特别连线了新华社的资深的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和王老师有多次这种重大的一些赛事的采访报道的经验。然后此番他也去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生动世界杯的栏目当中，我们会和王老师经常的有一些连线，然后也听听看哈他在前方的一些采访的一些感受啊，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世界杯赛场之外更多的一些故事哈，可能是我们通过电视转播看比赛看不到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希望通过他来给我们讲述，让我们也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哈。刚才在节目中大家也都留言了啊，说觉得很羡慕这个王老师，觉得能够在休斯顿，你看休斯顿的这个比赛还是挺精彩的啊，这么多强队都在那儿，德国队、葡萄牙队、荷兰队啊，都有比赛会在休斯顿来进行。那当然还有两支这个世界杯的新军，胡拉索和佛得角啊。所以，这个城市的一些比赛的安排，可能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很值得哈。好的，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这次是首创三会场的开幕式，继昨天的墨西哥城阿斯特克球场的这个开幕式之后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也上演了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的。而在今天早上，你一打开这个微博热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词条，就是加拿大开幕式翻车，是为什么呢？说在今天凌晨的这个加拿大的开幕式上，大力神杯将被重新构想为马赛克式的拼贴画。以体现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社区的多元化，但是现场出现核心道具这个塌陷，大力神杯漏气了，一秒就从神杯变成了瘪杯，这就造就了世界杯开幕史上的又一个名场面。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加拿大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就立刻进行了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也就是加拿大和波黑队的比赛。那最终呢，加拿大队是1-1战平了波黑，加拿大由此终结了世界杯的6连败，收获球队在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加拿大此前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败，打进2球，丢了12球，但好在终于拿到了在今天凌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终于是拿到了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此外呢，在昨天上午的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小组赛当中呢，韩国队是2-1。

0: 战胜捷克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
1: 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韩国队迎来了第十二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是亚洲球队中参赛最多的，自1986年以来从未缺席。而捷克队则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这是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开场第12分钟，李刚仁就用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捷克队的门将。李刚仁这脚抽射质量还是不错，只是角度有些正。这也是上半场两队唯一一次击中目标。捷克队的脚下功夫不如韩国队，他们需要利用定位球来威胁韩国队的球门，其中角球就是捷克队的主要攻击手段。上半场他们创造了3次角球，韩国队则是继续地面推进。第38分钟，孙兴敏也完成了一脚远射。作为韩国队的头号射手，他绝对是捷克队需要重点防守的对象。1分钟之后，孙兴敏的突破再次制造威胁，但这次打门还是偏离了目标。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两队坚持自己的打法。第59分钟，捷克队率先发难，他们的边线手抛球制造杀机。队长克雷伊奇头球破门，1-0。韩国队也知道对手的手榴弹战术很有威胁，但是身高上的劣势让他们的防空能力确实受限。丢球之后，韩国队加强了攻势。第67分钟，李刚仁送出妙传，黄仁范禁区内扣球晃开防守球员攻门得手，1-1。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韩国队球员出色的脚下功夫。第80分钟，韩国队的前场配合再次撕开捷克队的防线，这次送上助攻的是刚才取得进球的黄仁范，吴贤奎抢点破门，2-1，韩国队反超了比分。此后韩国队顶住了捷克队的反扑，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太极虎取得开门红。
2: 今天是我们队在这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当然也是比较难的一场比赛。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我一方面是非常高兴的。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的队员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想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3: I'm really happy to help my.
4: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球队全取3分。我觉得韩国队配得上这场胜利，因为就整场比赛来看，我们主导了这场比赛。无论是控球率还是进攻方面，我们都做得更好。尽管比赛中我们一度踢得很困难、很艰难，一度落后，但是球队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赢下了比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0: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啊，其实在世界杯的 D 组的首轮，美国队坐镇主场对阵巴拉圭队。那么目前呢，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呢，美国队已经是3-0领先巴拉圭队了哈。所以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持续的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的情况。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在世界杯期间哈，我们星期六的上午也是有天下体坛的直播节目的哈。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天下体坛在周六是直播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继续互动交流。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无锡西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通勤缓慢。另外，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GL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的生动世界杯的特别专栏哈。这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战幕了，所以这两天呢，自然很多的球迷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关键词就是来聊到世界杯，聊到关于足球的话题。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啊，其实呢，这个美国队和巴拉圭队在 D 组的首轮较量也已经展开了对决。在上半场比赛过后呢，美国队暂时是以3-0领先巴拉圭队。那今天呢，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

0: 眼睛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在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的小组当中，你最关注的是比如说有哪些对决啊，包括今年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冠军球队哈，在这些天都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 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正在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为您带来的生动世界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来连线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也是在网络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袁嘟嘟记者王文欢。王老师你好。
1: 姐姐你好。
0: 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来连线我们的袁嘟嘟记者王文欢老师。那王老师最近是不是也一直一边在关注着苏超，一边还在关注着世界杯，是不是还挺辛苦的？
1: 是的，此刻是在南通，然后来看着美国正在暴打巴萨。
0: 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依然会咬着牙往前走，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敬佩 C 罗的原因吧。

0: 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浅浅一位说，陈婷上午好，今天很惊喜听到了直播，98年中考开始看世界杯的，他说这次我感觉西班牙可能能夺冠，希望新老球员都能上演精彩的比赛。哇，这个来说一下哈，因为世界杯期间的确是这样，平常我们周六是没有直播的天下体坛节目的，那从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的星期六的节目啊都是直播的啊，会和各位共同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题栏目。那同时我看到他说98年开始看世界杯，看来我们真的是同龄人哈，我也是在98年看的世界杯，所以哪怕98年其实你看已经隔了28年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决赛的赛场上，罗纳尔多形同梦游，那巴西也是输给了法国队，然后见证了齐达内和法国队的首次加冕。
1: 颁给时光经过了你我，
0: 所以世界杯其实对于每个球迷来说，我们都会有自己专属的一些回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看足球本身，也会回忆起过往自己看球的时候的样子。
1: 你要记得，
0: 好，时间的关系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周一的天下体坛我们再见吧，祝各位周末快乐。
1: 的歌在手工的街头，我孤单的哼着。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0: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2: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2: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2: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温度生活，我是苹果。如果人生发了你一手烂牌，你会怎么打呢？是干脆弃局，还是咬着牙把每一张牌都打到极致？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就用他手里的剪刀剪出了一个惊艳的答案。他叫田飞鸿，法国里昂，当地时间2024年的9月15号晚上，欧洲会展中心，经过4天的激烈比赛啊，累计18个小时25分钟这样的比拼，和来自其他27个国家的顶尖选手同台竞技。这位从贵州大山走出来的22岁青年，登上了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

领奖台。很难想象啊，就在几年前，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还在贵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扛着钢管，是一个连公交车都不会坐的迷茫少年。从搬砖小伙到世界冠军，这中间近9000公里的距离，田飞鸿走了整整6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去感受那份属于普通人的闪闪发光的力量。 Come on.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时间倒回2018年，15岁的田飞鸿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早早辍学去了工地，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只能卖苦力。7月份很热，烈日当空，他稚嫩的肩膀上扛着沉重的钢管和架子，那钢管是滚烫的，灼伤了他的后背，脖子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到了晚上，回到那个用集装箱改造的十几平米工棚里，他被晒得生疼的后背连平躺都做不到。在那个闷热的憋仄的空间里，田飞鸿第一次真切地尝到了生活的苦涩。但他心里更慌的是，当他看到身边的同龄人都去上学，去学技术的时候，那种被时代抛下的恐慌感。命运的齿轮往

往往在一个非常微小的瞬间开始转动。有一天夜里，田飞鸿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了一个短视频，那是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聂凤的比赛画面。在老家人的观念中，美发那不就是剃头匠吗？能有什么技术含量？可是呢，视频里那个站在世界舞台上自信从容的女孩彻底颠覆了田飞鸿的认知。她突然意识到，原来一把小小的剪刀也能剪出艺术，剪出一个世界冠军。那一刻，一颗名为梦想的种子在她心里疯狂地生长。她鼓起勇气来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哭着说自己想回学校学门手艺，放下砖头，拿起剪刀。这个山里的娃娃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他连导航都不会用，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辗转找到学校。但这都不重要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方向。

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

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进了学校，拜了偶像聂凤为师，田飞鸿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是呢，迎接他的却是真正的魔鬼训练。美发是一门依靠手艺创作的技艺，看起来轻轻易简，但背后却是无数次的枯燥重复。为了锻炼体能，他每天6点就要起来，要跑上2-3千米。为了练基本功，他基本上就是一站一整天，不能说话，不能分心。田飞鸿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选手，所以他的秘诀只有2个字：死磕。有一次练习盘发，有一个发型怎么做都不对，一直做到凌晨2点，整栋实训楼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累到快要吐的时候，他就跑到厕所透透气，回来接着做。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今天可以不睡觉，可以不吃饭，但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无数个这样的不眠之夜，无数个废弃的童模，硬生生的就把一个毫无基础的小白打磨成了国家级赛事的冠军。而真正考验他的是那张通往法国里昂的试赛门票。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回来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我们听的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从建筑小工到世界冠军，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要说参加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啊，就算你有资格，但是每个人一生就只能参加一次，所以这是一场没有再接再厉的战斗。那到了法国，田飞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人的发质是比亚洲人更加细软的，非常难做造型。更要命的是，这个比赛还引入了真人模特的这么一个模块。组委会当天临时征集志愿者，各国选手现场抽签。偏偏在这个最不可控的环节，田飞鸿抽到的女模特发量非常少，这在女士向上盘发项目当中简直是一个致命打击啊。所以事前也没有办法预料，全程就只能靠着自己的美感和临场应变了。田飞鸿深吸一口气，把大脑放空，果断选择了用假发发垫填充，然后再用钢夹精准锁定位置。在那个漫长又紧张的18小时里，他把每一个不确定都化作了指尖的艺术。所以当最后一个模块结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田飞鸿也激动地红了眼眶。他知道自己赢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中国美发项目在亚洲拿下的3枚金牌。比赛结束之后，他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轻轻说了一句：儿子，你真棒。就是这简简单单几个字，让已经22岁的田飞鸿像6年前那个盛夏一样，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这句肯定他等了太久太久了。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2: 现在褪去世界冠军光环的田飞鸿回到了母校重庆五一。

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了一名老师。很多人觉得拿了金牌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了，但是在田飞鸿看来，金牌不是终点，而是传承的起点。他说，他的师爷吉正龙教导他，台上目中无人，台下谨慎谦虚。他的师父聂凤告诉他，要有对技能一丝不苟的匠心精神。现在轮到他来传递这份力量了。在课堂上，他不但教学生怎么剪发、染发、烫发，更教他们如何去发现美、创造美。他甚至把自己的比赛经验，那些踩过的坑、流过的汗，全都揉碎进了教案里面，只为让学生们可以少走弯路。现在在教学中，田飞鸿非常注重民族文化和现代美学的融合，他常常带领学生研究汉代发髻、唐代簪花等等传统的样式，再结合当下的审美进行创新设计。这些内容虽然大幅提升了操作难度，但学生们很感兴趣。田飞鸿做了老师，见到了更多来自大山深处十五六岁的孩子，那些孩子眼里都是迷茫和困惑，以及对未来的不知所措，好像被困在无形的枷锁中。每到这些时候，他总会想起2018年那个在工地上满身尘土藏着不甘的自己。他发现自己是懂这些孩子的迷茫的，也懂他们的渴望，更懂他们骨子里的自卑。这些孩子大多家庭普通，没有考上好的高中，最终走进技校，好像是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可是田飞鸿始终认为，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赛道，成长也从来不止一条路。他说，不是只有考上高中走进大学才有出息，所以他总跟学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项和短板，你们只是不适应之前的刷题式学习，没必要困在这一条窄路上。没有差生，只有还没觉醒、尚未发掘自身优势的孩子。在田飞鸿看来，技能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安身立命的底气。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

0: 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0: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FM 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0: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观点的大集合。各位正在听节目的老司机，欢迎大家输出自己的观点。今天呢，主要是买车时候为什么你最终选择了燃油，选择了油电混动，选择了插电混动，选择了纯电动等等等等啊。特别感慨啊，就是刚才其实在做我们的车是你先说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新车上市资讯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就想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接触车接触的也不太多，而我们那个时候做汽车节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啊。为什么？比如说一台车新车上市了，你只要知道大概其也就俩排量， 1.6 的排量， 2.0 的排量，或者 2.4 的排量，是不是啊？那个时候 1.6 叫做黄金排量啊，先是 1.8 大家嫌那个就是油耗高了一些，是不是？后来就出了 1.6 的数据可能比当时的早期 1.8 还要再好一些，哎，出了一个 1.6 的这个黄金排量。那个时候呢选车可能也就是手动挡自动挡，对不对？配置可能多半也就三个，低配中配高配，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选择不多，而且呢相对来说车型也不多啊，档次也差没有差很多。你能买起这个车，你肯定买不起那个车，你想也不用去想啊。再到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随便垫个脚尖，哎，够到一台车。你那个欠个脚再欠高一点，又看到一台车，是不是？然后你再稍微跳一跳又够到一台车，所以诱惑也大。还有呢，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什么涡轮增压或者是有那个自然吸气啊，在这里边去做选择。曾几何时啊，我们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如此的不信任，再往前我们对于电喷车如此的不信任，是不是？但是再到现在再来看，说实话那个普通的油电混动大家都已经把它列为是传统能源了，因为也不能上绿牌嘛，是不是？对吧？只有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种方式啊，没有人去怀疑说油电混动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啊、可靠性啊到底怎么样。这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到今天，你越来越多的发现你的选择很多，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不是吗？现在主要的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技术路线，你会发现上市一台新车，首先可能在燃油动力上面会有两个排量，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然后同时还要再出一个混合动力版本啊。混合动力版本里边还分为啊，可能48伏轻混系统或者是普通的混合动力系统，再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同时还要再出一个纯电动的版本。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选？选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整个人就是懵的啊。选择多了之后也许是好事啊，但是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好事。

但怎么去选哈、啊？我觉得我可以，先大概的去抛个砖，说一说什么类型的车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选择。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997的节目当中，我在说啊，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提出了不同的这种意见，比如说有一个车主，他是燃油车的车主，他想去再去买一台车，家里有一台燃油的面包车，他想再去把他的日产阳光换一台车。当时我提到了一点，我说你是不是经常过年过节要开车回家，这个车想买的话，就是品牌上面要有相关的一些提升啊。他同意了，他说对，是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呢，你这情况呢可能不太适合去买电车啊，你买油车。哎，有一位电车的车主说，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你这个观点啊，为什么不能买电车呢？啊，列出了很多的这种理由。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每一点都提在了点子上，毕竟是自己就是一个电车的车主。但是我也给出了我的一种观点，就是首先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从燃油车到电车，其实大多数的人但凡有一种长途的需求，第一次你拿它跑长途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焦虑的开始。因为你突然发现遇到一个不适应的这样一种场景，你在市区里你觉得好像这个电耗是你印象当中可以接受的，但是上了高速，速度一起来之后，或者再开了什么电加热，开了空调之后，发现那个速度可能不是数字的321这样跳，可能是十几二十的这样的跳，你就会有点焦虑，你会有点紧张，对吧？包括在使用上的一些别别窍，使用上的一些窍门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有些朋友从燃油车老司机突然间换到电车的时候，他会经历一个不适应，但是一旦他把它玩熟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东西还是挺香的。所以现在燃油车车主理解不了为什么现在要去买电车，而电车车主，特别是开了一段时间，开了一两年的电车车主会说，哼，这一两年的时间你们多花多少钱啊，等等等等，彼此不了解。这个源头是什么？源头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只认为说电动车就是少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燃油车，这也是很多的车型油改电直接去实现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新能源的这种推广的深入，慢慢就发现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油改电的问题，也有很多在燃油车时代很多风生水起的企业，最近这一两年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吃力了，是不是？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大概先说一说我觉得每一款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先说一下燃油，燃油车啊，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其实呢，实话实说，已经接近于天花板了。为什么要说接近于天花板？就是你发现它在，比如说这个热效率方面，真的只能是在小数点后方来进行提升了。这个时候，很难再有新的这种颠覆性的点出来，啊，包括排放，啊，包括燃油标准，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很难通过更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投入来实现颠覆性的这样一种技术的革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车企啊，实在发现不了了，这个时候要开始去转战。包括其实当年丰田在推出 Hybrid， 就是这个油电混动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啊，经常会去提的一点，对不对？我比你的那个纯油车，我的油耗降低了很多，这是现实能看到的东西啊，是不是？但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也发现回头再来看，别的不说啊，就十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说车特别容易坏，对吧？啊，经常我们交广的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现在退休了，我们原来同事大鹏老师啊，会去说车买回来就是修的，偶尔开出去溜一溜，对不对？但是这十几年就是再往到今天的时候，你很难，包括在投诉的节目当中，你都很难看出来那种特别明显的大规模出现的因为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而出现的质量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包括自主品牌车这两年的质量的进步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技术发展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时间，而到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全新的技术的这种更新的话，大家基本上把该踩的坑都踩掉了。

所以现在去买燃油车，什么样人适合？保守派。哎，你还是偏保守的，你还是觉得我不相信那些新的技术，我还是希望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可控的。那你买辆燃油车，虽然可能你的油耗会比较的大，虽然你每个月在能量补给上支出的费用成本比较的高，虽然可能在维修的成本上会比较的高一些，但是从目前来看，你知道这台车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你会主动的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去专门的去针对它，对吧？甚至是你知道这台车就算是以后电动车发展的再快，我买一台燃油车，我开个十年，我跑个一二十万公里没问题。再不懂车的人，现在成熟的汽车产品他都敢拍这个胸脯，对吧？好，这是什么人比较适合去买燃油？就是相对保守的，相对求稳的。现在有很多好的燃油产品，说实话油耗也比原来低了很多啊，包括科技感的这样一些东西啊都在。好，说了燃油之后，咱们再来说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买油电混动。油电混动呢，在能量的获取上呢，它不需要充电，它基本上还是靠汽油来进行发电，然后再加上能量回收，最后呢实现了低速起步的时候靠电机启动，高速运转的时候靠发动机这种工作啊，电机的辅助然后实现的。代表车型就是丰田那套混合动力系统嘛，卡罗拉在用，凯美瑞在用，等等等等，也包括了本田啊，目前在使用的就是 IMMD 系统，这些就是典型的日系路线啊。再往后，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包括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车啊用的比较多的，什么比亚迪啊、长城啊、吉利啊、奇瑞啊啊，大家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它是什么呢？也有发动机，也能充电，可以通过加油来实现让发动机提供动力或者是提供电能，也可以通过充电的方式利用自己比较大的电池来实现更长的纯电续航。一般来说啊，像我们说混合动力车 Hybrid 这种车型，它的纯电模式可能也就能支撑它跑个几公里，但是一般来说再次的 PHEV 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充满电的情况之下跑个几十公里问题也不大，好的可能100多、200多公里的也都有。所以像那种情况之下，你在市区代步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电车在开啊，跑长途的时候呢可以用油和电共同去驱动。这里边比亚迪的相关的车型，什么唐啊、秦啊、汉啊，对吧，都有，包括像大众，包括像宝马、本田啊，这个奔驰，还有像那个奥迪，他们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呢就适合家里面就这一台车，平常的时候上下班代步，想要用纯电模式跑的油耗低一些，跑长途的时候呢就希望油和电能一起去使劲的啊，这会比较好一些。那纯电动汽车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说了 A 点到 B 点比较固定的目的，而中间的这个里程数又比较的高。比如说我上下班从家到单位，我一天50甚至是100公里，那你买电车就太香了。你买一个10来万的电车，你算一算电价和油价之间的这个价差，很快啊，有可能1-2年时间你就能把车钱跑回来。你把车钱跑回来之后，至于它的保值率啊其他的东西，有跟你有关系吗？已经没有关系了，对吧？这辆车就算是你扔在路边不用，它也没损失你的钱。但是对于大多数从油车换到电车的这个车主来说，使用场景的适应的问题，补能的方便程度的问题，以及潜在的电池的更换的维修的成本和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就分析了，买燃油车的是求稳的，在求稳的基础之上，你想让自己的油耗能低一点，你去买 Hybrid 这种传统的不用插电的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你说，哎呦，我家里边呢只有这一台车，我平常上下班啊，这油耗的确是还有点高，就是那个混合动力车的油耗也有点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车

0: 哎，我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去用一用，出去跑远门的时候我就用油呢，哎，插混车就适合这样一种家庭去使用。而纯电动车型，家里有一台可以跑长途，可以随时随便跑长途的这样的一台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呢，有一台纯电动的车型作为代步，那是真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哈。当然有些人说了，我就买一台纯电动车，我就天天拿它去跑长途，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去用惯了，接触着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可以啊。而且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新的电动车马上都能实现充满电之后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再加上就是超充，比如说800伏的超充的普及，甚至1000伏的超充的普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的问题了。你只要考虑一下电池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您在买车的时候，在燃油、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当中，你又是怎么选的呢？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我是邢南杨翔，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橙子说，第一步肯定首选油车，不管汽油价格多贵，主要是方便。第二步肯定选择纯电动备用车，用于日常出行，上下班短途出行。组长说，2017年开始使用纯电车，因为油车养护费用跟电车相比贵太多，麻烦很多很多。等一下，跳个什么东西？水瓶座说，在燃油车没有禁售之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燃油车，毕竟是100多年的造车史了，开到哪里都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后期的维修保养有保障。小顾说，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 MPV 了，空间够大，还是油车，所以再买一辆小电车，家住一楼，可以天天晚上充电，所以小纯电加大油车应该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市里边开小电车那是真的香。悠扬往返月地球说，我在苏南兜兜风，喜欢自驾，给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很多时间，又怕混合动力车性能不过硬，最终还是选择了燃油车。其实这个马上啊，随着这个大电池包，比如说100度150度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出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会忽视啊，就是用这种传统的老的这种直流快充桩，它可能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够充满电，如果是没有那种超充桩的话，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充满电，那这个等待充电的时间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又有点时间太长了呢？严火严说，考虑全国各地做项目，用车成本巨大，就买了增程问界 M5 的性能版，纯电能跑160公里左右。增程车在就是电量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油耗还是比混合动力的油耗，就插混的混动的这个油耗还是会高啊。水瓶座说，新的锐界 L 是油电混合动力吗？对，它就属于油混啊，它不充电的啊，不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

我们算的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

0: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5: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4: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5: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 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7: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Talk Show 来聊聊选装的话题。大家在选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斗争，或者说曾经在买车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些选装的经历
1: 啊，
0: 花钱选装的经历哈。
1: 我
0: 欢迎来聊聊。
1: 我怎么觉着哈，就是像你啊，就特别会是
0: 怎么花钱的人是吧？
1: 那种对，
0: 也是因为我还行吧
1: 啊，
0: 就是。
1: 哎，你说你会不会？就比如说你买一辆车，马上你不是要去买新能源车去了吗？对吧？你买新能源车之后，人家跟你说啊，你再加几万块钱有这个东西加那，你会不会掏钱？
0: 我觉得你是对我特别的不了解。我一般，你看我买这么多年的车，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车上花过一分钱。
1: 真的假的？
0: 不管摩托车，还是我的汽车，还是我的除了我的自行车，就公务车是为了满足我的比赛的需求。摩托车上面就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要加各种各样的配置的，
1: 箱子。
0: 对，箱子，我连箱子都没有，
1: 真假的，
0: 真的连箱子都没有，对，我最多换个轮胎，因为轮胎实在是不能用了，然后又改个避震，或者轮摩托车上加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什么都就是素车，买来素车卖掉还是素车，
1: 那我走，
0: 但是我一定会去买别人改装过的东西，
1: 不是，哎，就是为了白嫖那个，
0: 对，
1: 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在试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你在说这个 FSD， 要是我的话肯定要买。
0: 哎，对啊，就是这个，
1: 这不是
0: 男人的嘴吗？
1: 对哦，哎，
0: 不也就因为我没有买成特斯拉吗？对不对？
1: 妈呀，得亏我不是姑娘，我要是姑娘，我给你骗成啥样？
0: 不，我告诉你，就是这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拥有它了，它的那个最先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我一定会去买单的。
1: 就它如果是免费给你升级，你肯定要。
0: 那肯定。
1: 但是如果他要说我给你加6万块钱，
0: 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我会衡量一下，就如果说便宜一些，比如
1: 6万块钱。

0: 钱贵，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1: 一万块钱最多吧，
2: 就这
0: 六倍啊，
2: 能值六万？开什么玩笑？
0: 我以为你砍个五千块钱差不多，你直接干条五万，这是？
1: 对啊，那一万块最多了，
0: 说明一件事情啊，还是穷，
1: 还是穷，
0: 对不对？你赶紧去买彩票去吧，对不对？
1: 你会选庄吗？
0: 我真的不会选庄
1: 啊，你也不会选庄。
0: 我选庄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人比较在乎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这个东西，它原来就有的话，我觉得你装到车上，打个比方，这个车卖30万，30万上有的配置，我认可这个价格，认可这个配置，我就买这款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车20万啊，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花钱花到30万。那我就觉得我干嘛不去买个20万的车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辆车定价是30万，它的起点就应该是30万的标准。
1: 是，
0: 一辆车定了20万，它的起点就是20万的标准。你很不可能是通过你买台20万的车，再通过选10万块钱的这个配置，最终达到30万的车的标准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1: 对，我们俩聊这样聊话题，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
0: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1: 就是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0: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啊，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1: 是，
0: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的车标吧？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啊。
1: 对，这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0: 对啊，
1: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0: 哎呀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0: 对，
1: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0: 对，
1: 对吧？反正2万块钱，对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0: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1: 对，
0: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1: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0: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1: 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啊，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其他颜色加8000。
0: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啊，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为什么黑色的跟白色的就要差8000块钱呢？
1: 是是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0: 真的、
1: 对对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0: 这是要加钱呢，
1: 加3000啊！
0: 我的天哪，
1: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0: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1: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直接买了。
0: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1: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它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0: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1: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喊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0: 那边花都啪，礼花都打开了，郭老师。喜提一辆车，
1: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0: 反悔来不及了。
1: 哎，是，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尺寸或者轮毂，我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可能会要去加钱选择的一个地方。
0: 你自己花钱不行，因为后面违法了
1: 啊。对。
0: 但是你在买车之前，你厂家官方选装之后，你可以升级一寸，这个时候你是没违法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轮毂肯定也算是的，
0: 算，
1: 而且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买的。
0: 对，那更帅嘛，更大更帅嘛，对不对？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舒适性方面大家可能也会要考虑，比如说音响系统
0: 啊，是是是是是，
1: 对吧？我要一个品牌音响
0: 啊，原配啊，最低这样，你再加一点点钱给你上柏林之声。
1: 对对对对，这个音响可能也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悬挂加装一个空悬，
0: 空气气囊
1: 啊，空气气囊
0: 啊，这边有啊，气囊悬挂有。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什么，你花一点钱我给你升级芯片。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有。
0: 你这普通芯片，你看看这个东西卡是不是啊？嗯，我给你升级芯片之后，你这都智能车了啊！
1: 啊，对。但是现在，对，就是芯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啊。对呀、啊，
1: 对
0: 吧、
1: 啊就是？
0: 你讲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1: 对
0: 芯片呢？
1: 因为芯片你要考虑到后期的冗余和 OTA 的升级啊、嗯。
0: 但是它不会叫芯片，
1: 嗯，
0: 它叫是升级智能座舱。
1: 对，智能座舱，
0: 对不对？
1: 嗯，
0: 升级智能网联系统。
1: 嗯，
0: 哎，还有一个，
1: 嗯，
0: 突然想到了，付费，
1: 付费啊、
0: 嗯！你这座椅，你看看。这个座椅是不是普通座椅？
1: 嗯，
0: 不是。
1: 嗯，
0: 我卖给你的时候，你只花了普通座椅的钱。
1: 嗯，
0: 我可有良心了，我装的时候是给你装的电加热座椅。
1: 嗯，
0: 我当时没收你钱，你要想用也行啊。
1: 嗯，
0: 加2000块钱给我。
1: 是，
0: 嗯，付费开通啊。
1: 对，甚至付费它还有时间限制，对吧？当时奔驰做那个订阅的时候
0: 是
1: 这样
0: 的、嗯，
1: 是的，
0: 嗯，
1: 比如说给你搞个电座椅加热，但只给你3个月，你要交多少美金啊？
0: 你用完之后，你要想用，你再续费呗。
1: 想再开通的话，那就继续续费。
0: 哎呦，现在有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恶心。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
1: 嗯，
0: 现在你看智能车机 APP 是多、嗯，
1: 是，
0: 你想听个歌，不好意思，你得买会员。
1: 哎，是这个东西，我深有感触，
0: 是不是很头疼？
1: 嗯，
0: 是不是？我手机我都不买会员，我去跑到你这个车。车机上去买会员，还不如听广播可以白嫖周杰伦的歌。
1: 不过呢，我觉得这方面呢，你是有点狭隘了。
0: 那是的，
1: 我是重度会员的使用者，
0: 车
1: 也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怎么样、嗯，我只是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它不过它也揪准了我的心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听一首歌吧，特别想听的一首歌，
0: 嗯，
1: 它只给你放个高潮部分。
0: 是。
1: 对吧？你听了之后，前面又没听到，然后高潮部分唱一半，突然掐没了，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你想听完的话，必须要解锁它，然后再付每个月多少钱的费用。还有就是听故事也是一样的，嗯、小孩在车里听故事，听着哎，这第二集好好听，啪，第三集要收费，你说这怎么办？那只能给他买呀。
0: 我儿子那天跟我说，说爸，我觉得小爱同学真不好。我说怎么了？
1: 嗯，
0: 他说每次我要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他就给我听一分钟，
1: 对，就是、啊、
0: 怎么回事呢？
1: 啊、
0: 嗯，然后我偷偷跟他说，那还不是因为爸爸不够努力吗？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会员，那手机会员其实这是一方面了。
0: 嗯，
1: 这个那更多的，比如说搭载在车里面的，他、
0: 嗯、
1: 也要给你用这种会员的形式。
0: 对，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就是车机、嗯，我有一次去试驾一台车，当然是因为试驾车你没有办法去再去装它这些东西。
1: 嗯，
0: 它原车配的那个 APP、
1: 嗯、
0: 里边就是没有这首歌。
1: 是，
0: 我想听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我得下一个新的 APP， 因为它没有这个版权。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找到这首歌之后呢，他说你必须得去是会员。
1: 嗯，
0: 什么还是手机会员？不行，还得下了他的车阶段的这个会员。
1: 是。
0: 那你这个东西，你看，
1: 他甚至更扯的是什么？手机会员你已经下了，你花钱买了，嗯、到车机端这会儿，你还要再继续下他的这个车机的会员，
0: 你不能用啊，
1: 还得再重新解锁，
0: 对
1: 就是双重付费。
0: 这是一种，是吧？
1: 啊、
0: 嗯，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辅助驾驶包的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我车上面这些激光雷达什么都有啊，
1: 嗯、
0: 你要想用，不好意思，加点钱。
1: 对，这就是智能化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现象，这在以前可能也是不敢想象的哈。
0: 嗯，
1: 我觉得自从 FSD 啊，什么 Autopilot 这些东西来了之后，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渐渐开始觉得智能辅助驾驶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去使用它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钱，每年交多少钱？
0: 你知道最膈应是什么
1: 啊？
0: 你买车的时候他送你一年免费使用。
1: 哎，是，
0: 你用惯了之后跟你说啊，你要再用啊，那你只要交8000块钱吧。
1: 哎，是，而且就每年还得要续费。
0: 哎。我这硬件都买了，等于说软件我得多花钱，
1: 嗯、
0: 这个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啊！
1: 是软硬件都得花钱，
0: 嗯、
1: 像之前那个奔驰也解锁过一个就是特别无趣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后轮转向。
0: 对，
1: 对不对
0: ？EQS 那个
1: 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抨击过的。
0: 哎，后来 EQS SUV 我问了
1: 啊，
0: 说你没有办法付费去解锁了
1: 啊，
0: 你要想解锁，你买车的时候在厂家解锁
1: 啊。哈哈，对。就是其实得把这个费用给包含掉。
0: 对了，它就变成包含的这种费用了。
1: 嗯，就是一年使用费。如果
0: 或者精灵一号，
1: 嗯，
0: 好像也是这种情况。等于说，目标定在女性消费人群，
1: 嗯，
0: 女孩子的钱好挣，是不是啊？
1: 是，它会给你常规的订阅包。当然，这个其实是智能车时代的一个新现象。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关于家装，但是、
0: 我喜欢看这个帅哥演的这个电视剧，我还不能花钱交会员。我说我有会员，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怎么的啊？
1: 我们家也是
0: 又做是比七做贵的、啊。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加座位，就是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如果空间够的话，我觉得值得。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是多一个座位，就是那种心态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嘛。
0: 嗯，来，大家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留言的人还挺多的哈、啊。 这个是木木啊，说14年前后去买车的，当时问销售要优惠，说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但是可以免费升级车的中控、倒车影像什么的，被我一口回绝，然后就要求他们给换了四个铝合金轮毂。嗨，我以为啊，我以为了啊，你那四个铝合金轮毂还不知是哪厂造的呢，这是啊。
1: 对，大家如果说就是销售跟你说给你可以免费。

0: 升级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你免费更换什么东西，
1: 嗯，
0: 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品牌，
1: 对，
0: 对吧？还有它的质量，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给你送给你的东西，我还得去挑一挑它到底好不好呢？
1: 我以为他说啊，一口回绝，我就要他现金优惠，我转过来说要了四个铝合金轮毂呢，
0: 现金会估计
1: 可爱，
0: 销售不太可能会给，
1: 是是是，
0: 对吧？因为给你现金了，其实是动到他的利益了，
1: 嗯嗯嗯。
0: Lawrence 说座椅加热可以是标配，但通风一定是选配。
1: 嗯，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啊，
0: 是吧？
1: 因为通风要加风扇嘛，
0: 嗯，
1: 座椅加热就直接弄个电热丝，多简单呢，嗯，
0: 成本就高了。
1: 对啊，嗯，而且一般的座椅如果随便弄一风扇进去，它还影响它的填充物，
0: 嗯，
1: 它要求成本肯定是高的嘛。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听九九七，
1: 听九九七，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3: 我真的有接触过很多就是某斯拉的车主啊，这个身份证反正也已经爆出来了，也不怕了哈。就是当年就是当发现特斯拉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时候，他花了钱买它，当然用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他就发现凭空消失了这么多钱。
4: 对啊，
3: 他说我放二手车市场掉价都没掉这么多，
4: 是
3: 我你现在官降降这么多，你的确是让他心里很难接受。但是他也没有参与到最后的所谓的去维权啊，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激的事情当中去，只是说心里的确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4: 这个苦只能自己吞了。
3: 对啊，而且不光是某斯拉嘛，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在降价。
4: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那个丰田的广丰的车主
3: BZ4X
4: 不是写了一个就是公开信嘛，就是说我们当时买之前销售跟我们说明年就没有国补了，你要多12600才要买，所以就是咬咬牙跺跺脚买了。买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啊，就是以每个月超过10000的降幅，然后直线往下掉，你让谁谁能受得了？
3: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于厂家的一个定价策略和他们的一个销售方面的问题。
4: 对啊，
3: 甚至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产品本身的一些设计问题。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产品它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可以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别扭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它的这个手套箱位置是特别的奇葩。或者说它的杯架，就是每次你想塞一个正常的瓶子是塞不进去的。这些事儿呢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呢在你使用过程当中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趁手。
4: 哎，对，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开迷你的时候，就光找它的那个窗户的升降、
3: 啊、对对呀、
4: 啊、很长时间。
3: 对呀、啊就是、
4: 第一次去开那个爱丽舍的时候找它的那个喇叭找了很长时间、啊、它在那个头上面的、啊、
3: 是，你看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款车叫卡宾，你记得吗？雷诺当年那一款小车、
4: 对
3: 样子做的特别好看，但是你去看它那个手套箱，我的天哪，就是旁边是一个反正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是台阶似的，就反正就是怎么感觉就是特别的很奇怪，就你需要去适应它。然后我相信你开了这个车之后，可能里边你根本就不敢放东西。
4: 这个就属于卡住了。
3: 是，所以就是有些设计呢，也会让人造成对这个车的不适感。
4: 当年你还记得一个众泰的5008还是2008
3: 啊？2008，
4: 二零零八，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像那个丰田
3: 特锐
4: 那个小车。
3: 是，
4: 我第一次去开那个车的时候，我那个脚啊。放在油门上面，旁边有个大鼓包，然后那个脚必须得用脚尖勾着那个油门，否则的话自己脚都踩不下去。
3: 是，
4: 就这种设计上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啊。
3: 对，也会让人造成心理的这种不适感。
4: 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天都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受过的伤、想吐槽的车型。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想去黑谁，或者是骂谁。更多的时候，其实想通过这些我们车主自己回过头来的这种想，然后去提醒其他的朋友，在买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刚说到价格，其实我还想再多说一个案例，就我有个朋友，就是最近因为 PTI 上了之后嘛，他觉得好像价格各方面各种香，但是他当时买的是 P7 的最低的版本，然后全部落地下来26，26万，他觉得好像蛮划算的了啊，反正也当时销售也是特别热情，但是发现 PTI 最低的版本就卖到24万多，
1: 你想想
0: 25都不到，
1: 郁不郁闷？
0: 关键配置比他还高，
1: 对、啊，
0: 解决了他所有该有的一些苦恼的一些事儿，所以其实作为车主来说，就是的确心里会觉得特别不好受。
1: 每一次你买完车之后，在那辆车换代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中期改款的时候，就是你最难受的时候。这时候心态很重要啊。你比如说像公正当时买那个车的时候，当时就是你之前的一代应该是有那个头顶的电视的
0: 啊。是什么车？
1: 就是奥德赛。
0: 奥德赛啊，对。
1: 对吧？到你那一代突然就没有头顶的电视了。
0: 对对对对，但是价格还差不多。
1: 然后呢，到我那边后面紧跟着你买的时候，我就多了一个天窗。
0: 啊，是
1: 不是？
0: 是，但我也没有郁闷了。
1: 啊不，就是说，就有的
0: 我不后悔。我恨呐！
1: 哎，你那个牙在嘴巴里，要不就咽了吧？
0: 已经咽了，我都不记得这茬，你还提出来翻旧账是吧？
1: 突然想起来了，怎么那么开心的事啊？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会面对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欢迎大家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留言啊。
0: 对，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吐槽大会啊，
1: 是
0: 你可以吐，当然吐槽要吐槽点理由出来啊，别光是这个乱喷，
1: 你就说我就不喜欢那个谁啊，对不对？
0: 我们不接受乱喷，我们一定接受有理由的喷。
1: 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车，你好，你可以说好，我们经常也夸他，对吧？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其实大家的这种吐槽拿出来，我个人觉得对于产品的优化是有好处的嘛。
0: 没错，比如伏尔加，他就说到了两款车，他要吐槽他，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他用了六个字儿，叫“永远动力孱弱”。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
1: 斯巴鲁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俩品牌都挺小众的，就是如果说它给你一个动力比较强的，他们不是没有做大动力的能力啊，但是他们如果给你动力比较强的，你会买吗？
1: 你价格上也是一个问题啊，
0: 一是价格，第二国内的整个的一个环境，还有就是他们做企业嘛，肯定都是利益导向，就是他们还是要挣钱，对不对？如果说不挣钱，在车市他们也不能做慈善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只能推一些相对国外的版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排量或者那么好的那样的一些发动机和动力总成了，但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吧。
1: 这个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真给你搞高性能版本过来的话，其实也不行。
0: 斯巴鲁也有啊 ，WRX 的版本嘛，
1: 马自达不也有吗
0: ？STI 嘛，
1: 对啊，
0: 马自达当年 MX。虽然不是大动力的，但是人家很优雅的两厢小轿跑，你会买吗？
1: 那个两厢小轿跑来了之后，那500台卖了多长时间才卖完？
0: 就是啊，
1: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
0: 市场目前还不太认可。
1: 当你在吐槽说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就在想一想，这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动力的车？雅阁当年，雅阁当年，本田当年在国内卖过那个3.0、3.5的 V6，后来卖成啥了？
0: 是
1: 不对？
0: 是啊，
1: 对不
0: 对？你个大排量的，大家不一定能接受啊，而且价格高，关键是。爱欧拉油说，好像是雪铁龙 C5， 它方向盘不知道打了多少圈。
1: 这个也是一个过不去的梗了啊，就是雪铁龙的那个方向盘永远是正对着你的。但是事实上用惯了之后，觉得那个东西也挺好用的。
0: 是，
1: 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是固定的位置嘛，对吧？
0: 现在还有吗？C5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 C5 的车主，就是那方向盘永远是朝一个方向的。
1: 你们后来用惯了之后怎么样？
0: 对，
1: 有没有用惯？还是到现在为止都用不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哎，就是买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之前有一个女车主跟我吐槽过一个事儿，就她喜欢那个308。308买了，就刚初代的那个308，买了之后呢，然后就吐槽说这个车方向盘太重了。我说那当时你买的时候，你但凡试驾一下，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0: 继续再来看。
1: 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受伤原车一索赔二是啥意思？
0: 不太懂。他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大家描述
1: 生锈了是吧？
0: 描述清楚一点哈。”这个是我们需要猜测的。
1: 然后135尾号0333说，我来说一下极星二吧，很伤心。冬天来了那个耗电呢，它我看是 24.6 是吧？其实呢咱不说这个车哈，就 24.6 是在我们去年做新能源车能量测试能耗

0: 测试的时候，我有几台车还真的就是这个能耗，还有26的。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对，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不是光说耗电，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冬季的这个续航缩水的一个问题。
0: 嗯，有可能，嗯，
1: 对吧？因为电动车车主其实真的光看电耗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太多概念，就跟我们看油耗一样的，
0: 嗯，
1: 概念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深刻，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说好的400公里的续航，你告诉我只能开到200，
0: 嗯，
1: 那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50%这个就太夸张了。
0: 你看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嗯，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嗯，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
1: 嗯，
0: 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俩当时就围那个车眉头直皱，
1: 嗯，
0: 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
1: 嗯，
0: 是吧？
1: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
0: 嗯，
1: 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嗯，
0: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
1: 嗯，
0: 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啊，就是键盘侠嘛。
1: 嗯，
0: 这么去说，
1: 嗯，
0: 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然后它那个车的价格再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内部的这个科技感，车机这一块再科技感稍微强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开这台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开一个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换了电动机和电池的沃尔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理解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现在电动车市场，但凡走运动、走性能、走赛道的，没几个能活得很好。
0: 嗯，
1: 最早蔚来其实也想走这方面路线，
0: 是的。
1: 但很快他们就调整思路了，
0: 嗯，
1: 觉得还是家用更香。
0: 嗯，
1: 因为你从一个车企，尤其是电动车企，你从0到1的这个阶段，你先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你先别还没学会走，你就先学会跑。告诉你，
0: 嗯，
1: 啊，我们要专注这方面的东西，消费者不认的。
0: 嗯，
1: 消费者一定是先拥有了你，买了你之后，我再给。

0: 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的俏公子，多金帅气又有才的张浩张居元，这位张公子是为情所困，天天呢在自己家里这后花园里边是以泪洗面。那位说为什么躲到后花园里边呢？毕竟是一家的公子啊，毕竟是一位儒生，你不能见天守着自己家里边佣人，守着自己书童，跟那儿哭天抹泪的。哎呀，我想女朋友啊，我想我的莺莺啊，哎呀，谁来帮帮忙啊，这事闹的呀。莺莺啊，你咋就不见面了呢？你不说嫁给我吗？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可活不了了你。这不成怨妇了吗？这个啊，不像话。但是内心这个情感呢，啊，内心这个情绪啊，无处宣泄。各位啊，仔细回想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啊，哥们弟兄啊，好兄弟里边肯定有这样的人啊。平常的时候怎么都行啊，特别爷们儿，办事啊，说话呀，啊，行为举止啊，特别的阳刚。但是这个再阳刚的男性，只要一沾上感情二字，这个内心呢很容易就变得脆弱。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讲啊，叫瞬间破防，谁也拦不住。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又何况是这位情窦初开的张公子呢？母胎 solo 没谈过恋爱，自个儿这个难受啊，在后花园里边夜深人静暗自簌簌流泪啊。有人说了，说你们家这个景色这么好啊，环境这么棒，不至于吧，这么大院子，赏赏花，赏赏景，看看树啊，这个心情不就有所调节了吗？诸位有所不知，有的时候人往往是触景伤情啊。你比如说吧，你的爱人，你的亲人给你留了一个什么样的遗物，那个礼物啊，差点说错了啊，留了一个礼物啊，定情信物搁到手里边，哎呀，怎么看怎么能想起这个人来啊，怎么瞧啊，怎么能想起了你们这段情谊来，越想情越浓，越想心越疼。这张浩就这样，你说他也不能为了李莺莺姑娘把这素香亭拆了呀，那不合适啊。但是坐在素香亭

当中啊，这个内心就更难受了，百转柔肠是情难自控，心说啊，哪天我就坐在这儿啊，硬硬坐在这儿，我俩眉来眼去，不是就不像好人这个啊，我俩眉目传情啊，互生情愫，哎呀，愿结百年之好，愿比翼双飞。你说那时候那么多愿望，现在怎么就变成积怨了呢？你怎么就不联系我了呢？你干嘛呢，我的莺莺啊？哎呀，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儿，还有一个人是谁来着？哎呀，这什么兄弟这是啊？光记着李莺莺了，把人廖山甫忘了。廖山甫那天的角色很重要，要没人家，你这恋爱能谈成吗？那个，哎呦，现在的张居元呐，张公子是头脑混乱。书中代言啊，张公子这个院中啊，奇花异草真的不少啊，也有很多的水榭亭台，也有很多的异宝奇石。但是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这个院里边啊，再大啊，院里边再宽敞，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允许多种树的。为什么呢？在古代有一讲究，叫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多种树了之后啊，老婆孩子就回娘家了，气的让你多种树啊，人家说少生孩子多种树你还信了是吧？别来这套啊，不跟你过了，回娘家了。不是这意思啊，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是对的，但是在那个年月啊，这个生孩子多很正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说少种树在院子里边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你想啊，这个树啊，种完了之后它不像花跟草啊，有的茂盛有的凋谢，这树种完了之后它玩命的长。而且在古代呢，这个建筑啊多数是以平房为主，这个房子矮，而且那个时候的建筑水平有限，房子地基也浅啊，小矮房子，不像现在各位买房子啊都看这举件宽不宽敞，不是这样。那时候你想要宽敞的大房子都很难，说谁家有钱啊，把这个客厅啊就是第一进啊，这房子盖得高，那是有水平啊，房价架得比较高，这是家里有条件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这个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工的，所以呢绝大多数用来当做卧室或者是挨着院子的啊，这个房间呢多数举件比较低。哎，这个树长高了之后，你这房子不可能再长了呀。这个树长高了，它就容易遮挡阳光，阳光照不进来，你这房间里边就容易潮湿，滋生细菌。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光芒啊，植物如是啊，人也如是，长期照不着光，你说这人身体能好吗？所以就容易生病啊，对健康不利。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医疗水平也有限，普通的一个小伤寒小感冒就可能致命了，所以为了健康角度考虑，院中不能种太多的树木。还有呢，那时候自然环境啊，天气也多变，有的时候赶上刮风下雨下个雪什么的，这家里可就着了忙了。这树有时候挨不住，这树枝折了，这树倒了啊，咔嚓一下砸你们家这卧房着呢啊，房子矮啊，就很容易把你这房子砸塌了。哎，所以呢这树不能种太多啊，也有其中这么一个原因。不然你天天跟卧房里边睡觉的时候提心吊胆啊，换好睡衣，烫完脚，洗完脸了，睡觉吧。啊，媳妇儿先别睡，怎么了相公？给你这个，这是什么呀？把这头盔戴着睡啊，是安全生产啊，来来来，戴好戴好啊，以免今天晚上刮风把树砸倒了，砸我们家房顶，把我们砸死了。天天戴一头盔睡觉像话吗？啊，这不跟睡工地里边一样吗？综上所述，所以老话讲究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说这种树种多了，对于家里边的安全不利。

号的院中有树啊，但是排布的非常有规律，没有种太多，多数都是花花草草，可这花花草草也难解这书生郁闷之情啊。正在这儿 emo 呢，张浩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啊，公子这又是何苦呢？呀，哎呀，张浩心说，我们家这院子呀，我旁边是得拉点什么铁丝电网了啊，墙头上啊塞点玻璃碴子什么的，嗯，好家伙了，成公厕了，谁都能进来啊，这啊，怎么回事？回头一瞧，哦，是您呐，怎么呢？熟人，书中代言，说话这位是谁呀？是张浩自家香火院的老师太，会稽师太。有人问了，说这个香火院是什么个地儿呢？啊，其实啊，就是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自己私人建造的小庙堂，供奉香火啊，替自己求神保佑，近似于家庙啊，也叫香火院。过去呢，大户人家才有这样的配套设施啊，有了这个之后，彰显家庭的地位，也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孝顺。那么说这位会稽师太怎么今儿跟这花园当中散步呢？张浩心中犯嘀咕，平常这师太可不往这儿来，今儿是有事吗？心头疑惑的张巨源来到师太面前是抱拳拱手啊，会稽师太，今日怎么闲暇无事来到后花园散步？又破防了啊！香亭里边坐下来了，二人坐好，师太接着说：“敢问公子啊，你家东边是不是有邻人之女，名唤莺莺啊？”好，我们这张浩激动，连人话都不会说了，热血上头啊！师太，实不相瞒，这莺莺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恋人呐！哦，原来如此，正是正是。师太，难道说您是正为莺莺姑娘而来吗？哎，公子啊，凭你开诚布公，不必隐藏，其实啊，我与你家隔壁东邻李氏一家来往也有十多年了啊，我这也算是兼职。哈哈哈哈，会稽师太还知道兼职的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在你们家这个庙堂里边啊，初一十五给你们做法事，李氏那边活我也接啊，也有业务，所以之前也熟悉。再看这会稽师太接着说，公子啊，据我所知，这李氏一家长幼都很诚信，这是一家好人呐。前者我去李家诵经，听说那李氏之女莺莺，她师太何故欲言又止？莺莺姑娘她怎么了？她患病在床啊！哎呀呀呀呀！一听这话，张浩可坐不住了。师太，烦请引路，我要去探望李姑娘。公子莫慌，您听我说，哎，我哪儿听得了啊？我要给他请大夫，请郎中。哎呀，别别别！哎呦，您这属炮仗的，一点就着啊！您听我说完啊，贫尼已经替您去探望过了啊。那个是男孩女孩？哎，卧病在床就得生孩子啊！别闹啊！公子莫慌啊，我与李姑娘交谈之后才知，感情这位莺莺姑娘虽然得病，但是汤药不进啊。贫尼上去劝了一劝，没说几句话，这莺莺姑娘便退去左右啊，让丫鬟和仆人们都撤下去了，只留得老尼一人说话。他偷偷地告诉贫尼说，他得这个病，非。

畅药所能治愈啊。哦，那是什么病呢？哎，公子啊，莺莺姑娘说了，与公子您在园中相见之事，也令他是春心荡漾，令有罗巾相赠，上有题诗。他跟我说，这罗巾上的诗句呀，真乃君之极作也。他命我传达思念之意，嘱咐先生千万不要忘了当日之情谊呀。我想莺莺姑娘能跟贫尼说这番话，那是对贫尼的信任，所以今日贫尼才趁三更时分斗胆来相见，以实情相告啊。哦，听了这番话，张浩是又惊又喜又悲伤。惊的是啊，这位出家之人，我们的慧济师太能如此热心去帮助这一对有情有义的鸳鸯。喜的是啊，这莺莺姑娘没把我忘了，嗯，没把我忘怀，哈，她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原来你也在床上卧。哎呀，你病了怎么不跟我说？这歌词都想起来了啊。当然又悲伤的是，现在自己的爱人卧病在床，这张浩是无能为力。张浩说，哎，大师啊，啊，尊称您大师，确有此事，我也是实不相瞒呢，这几日在下也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啊，无人诉说，我是怕此事传扬出去，哎，被乡里乡亲取笑。我倒无所谓，我怕有伤莺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迷迷瞪瞪，稀里糊涂，啥也不是。哎呀，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又调皮了啊，确实啥也不是啊。咱说咱这段书里边的男主角，洛阳的才子张浩张巨源啊，就是这样。爱上这李莺莺姑娘之后啊，确实魂儿都没了，天天是不思茶饭，每日惶惶不安，总怕这李莺莺姑娘跑了啊，总怕这莺莺姑娘家里人不同意，当然更怕的是这位莺莺姑娘忘记了当初二人定情之约。万幸中间又出现了这么一位红人，这么一位红娘，这么一位特殊的身份显赫的僚机。为什么这么说呀？啊，这位不单身份显赫，身份还很特殊。这位会稽师太热心肠，既在张浩家里边帮助他们做佛事啊，跟张浩家里边这邻居啊，也就是李莺莺他们家李氏一家也是修好多年，所以有他的帮忙，这张浩心里边踏实多了，心说好啊，这回啊我跟莺莺姑娘这亲事可算有眉目了啊，我也不用一个人在这儿郁郁寡欢，关键心里边啊他老没谱啊，心里边老不落个听，心说这莺莺姑娘怎么回事呢？经过这位会稽师太中间这么一传话啊，怎么回事，张浩可算明白了。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原来这莺莺姑娘啊比我还用心，比我还动情，你看相思之病让他都卧床不起了，多心疼啊。哎呀，早知道啊，平常的时候不该这么清高啊，不该杜绝一切。

界的社交活动。早知道这个平常啊，七夕节组织的一些自由相亲活动，我应该参加，早点许个愿什么的啊，不就早遇见李莺莺了吗？树中代言啊，其实啊，这个七夕节现在又叫七夕佳节，咱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在古代的时候十分的重要，不仅是青年男女互相之间以表忠心啊，表达情愫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时机。另外呢，也是各家各户啊团圆，象征着祈求美好的这么一个节日。七夕节众所周知啊，来源是牛郎织女天河配啊，小喜鹊啊，搭一个鹊桥，牛郎织女因为天人相隔，一个是仙女，一个是凡人，所以呢被罚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哎呀，相思之苦那就甭提了。到了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天河上的小喜鹊啊搭好了鹊桥，让这两口子见面，高兴啊！哎呀，一年才见一回啊，多乐呵啊！牛郎也高兴，织女也乐呵。每年七月初七啊，约定这一天在鹊桥上见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都有这个仪式感啊。直到有一年，牛郎站到鹊桥上，织女站到鹊桥上啊，四手相握，俩人眼含热泪。哎呀，贤妻，郎君呐，你这年过得怎么样？我挺好的，我们那边啊，现在通了 5G 了，回头你再想我，虽然见不着面，我们俩能视频通话了。你那边呢？我这边也挺好。哎呀，刚刚加入了一个俱乐部，天天玩桌游啊，跟天河这边的朋友们一块玩玩飞盘什么的，挺好挺好啊，不错就行。下边小喜鹊受不了了，说你俩快点啊，你知道这一年你们两口子胖了多少吗？我们哥几个快撑不住了，快聊啊，那个牛郎那老黄牛别上来了啊，桥快塌了，快快快下去下去，生活太好了都吃胖了啊，但是这是我编的啊，反正有这么一个仪式。但是在民间呢啊，对于这个七小节啊，七夕节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传统习俗。你比如说在七小节这天讲究吃巧食啊。什么叫吃巧食呢？首先来说，这几样东西吃完之后啊，代表你这个生活会更幸福，爱情会更甜蜜更稳固。你看七夕节又叫七巧节，这个巧字从字面上解释，诸位，首先就代表心思灵敏，技术高明啊，而且在古代那时候老百姓呢啊，相对思维比较闭塞啊，总是说靠一个节日啊，靠祈求靠祈福就能够追求到自己内心一直想达成的那个愿望啊，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啊，阖家美满是吧，美好的这么一个祈愿。所以这七夕节七巧节对于这个巧字啊非常的看重。在古代七夕节也就是七巧节得吃这几样东西。首先说吃巧果。什么是巧果呢？古代人啊用面粉啊捏出来的各种形状的这个食物放到油里边炸啊，你比如说捏一个小花啊，小花瓣放油里边刺啦一炸，大宽油啊，炸完熟了，你说能不好吃吗？这玩意儿，这跟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山东啊胶东一带好多朋友啊家里边炸那个小果子是一样的，拿面粉炸，但是这个七巧节的不太相同，你要捏出一个有意义的形状啊，捏一个小花朵，捏一小爱心，哎，放到油里边刺啦一炸啊，捏一个金元宝啊，放油里边刺啦一炸，捏一个奥特曼啊，油里边刺啦一炸，这道叫油炸奥特曼啊，捏哥斯拉的啊，捏钢铁侠是吧，捏蝙蝠侠这都有啊，捏个美国队长放油里边擦一炸，这是给小孩吃的，这是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形状吧啊，炸得了

晾凉了啊，摆到桌上供人食用。最早的时候这乔果呀出现在宋代啊，多数都是文人雅客品茶论墨吟诗作对的时候会品尝这种点心，喝着茶写着诗吃着乔果共度七巧节。这是吃乔果啊，有这么一讲究。还吃什么呢？吃饺子。一说这个大伙可能都乐啊，说杨老师您是东北人您最了解啊，吃饺子这个好像不分时候吧，哈哈，过年吃饺子啊，端午节吃饺子，这个元宵节吃饺子啊，八月十五吃月饼馅的饺子。你看咱中国人对于饺子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怀，这是很正常。但是在七巧节吃饺子有不同的寓意啊。这个七夕节吃饺子是从曹县那边啊流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习俗。啊，在古时候曹县人讲究七巧节要吃这饺子。而且来说很有仪式感。说要找七位姑娘啊收集各种食材包饺子。而且呢在众多的饺子当中有三个是很特别的。啊，这三个饺子里边不单有馅儿，分别还有铜钱、红枣还有针。前两个理解啊，铜钱跟红枣这行，你包针这吃着这饺子的人找谁说理去呢？铜钱啊，吃着这样馅的饺子证明将来啊你这个家里边会很有钱啊，会很富裕。吃着枣馅的饺子证明这人早生贵子，早日能够出嫁，早日能够娶亲。谁吃着铜钱吃着枣高兴啊，正美着呢，这边一喊，哎，看见没有，这边老王家二丫头吃着带针的饺子啦，哎呀，这是什么意思？这证明他倒霉。废话，能不扎嘴吗那玩意儿啊。哎呀，太好了啊，证明这孩子心灵手巧啊，吃着针线活嘛啊，做针织女工啊，将来啊肯定能嫁一好人家，太好了啊。旁边人还说呢，好啊啊，那是将来的事了啊，先送二丫头看大夫去吧啊，嘴都扎穿了这个。多新鲜的，吃针线的饺子能不扎嘴吗这个啊。反正有这么一说法啊，包饺子里边得有枣得有钱得放针。嗯，其实对于饺子这种食物啊不分时节，年三十吃啊讲究新年旧年交在子时，那是一个好兆头。那这是吃饺子。那七夕节呢，不好，阿弥陀佛，转身就要走，张浩一看，师太您留步，不是您这哪儿去啊，啊您这事就聊到这儿就行了。唉，公子有所不知啊，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去尽，凡事太近远如梭。一转眼儿，一年半过去了，到了这年的清明节。清明节过后，桃李飘零，牡丹半折，花都快谢了。这天张浩靠着栏杆，有时候望一望这败谢的花儿，是凝思不语。尤其是一看这牡丹，只要一看这牡丹花是睹物思人呢，情绪是急转直下。怎么着，当初跟这李莺莺姑娘啊，不就跟这牡丹花下认识的吗？想来想去，哎，心中是郁闷之极呀。哎，一会儿这么长时间了，遇人难重逢，何日成姻缘呢？看着牡丹花又凋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难道让我二人这年轻的岁月青春时光也如这花儿一样凋谢吗？花儿有重开日，这人无再少年呢。张浩情不自禁走上前来，把那牡丹花摘下了几朵啊，请会稽师太来啊，说会稽师太把这几朵花替我送给莺莺姑娘以解相思之情啊。会稽师太一瞧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

0: 迷迷瞪瞪，他也会这句啊。张浩说：“您跟谁学的啊？”“我跟一位说评书的杨老师学的啊。”“您别介意啊，确实啊，这个拼泥啊，也只能尽我所能，剩下的只能交给缘分，交给时间呐。”夜色渐浓，会稽师太也不方便多留，这次又带着二人的情信啊，多了几朵小牡丹花，不单是一位送信的使者啊，又成为了一位护花使者，带着信带着花一转身啊，奔李氏府中去了。张浩没有办法，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回到了自己的卧房，越想越思念，是越想越郁闷，让仆人啊准备了一点酒菜，菜是吃不下去了，一人在那儿光喝闷酒，酒入愁肠，几杯下肚，张浩这心里边可骂不值了，可受不了了，可坐不住了，越想这事儿越不能这么办，我太被动了，我现在受一些所谓的礼数，所谓的约束，确实让我很难迈出下一步，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不单我会丢失跟英英之间的这份感情，甚至可能英英这父母一扭头看见什么优秀的公子，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达官贵人，可就把他嫁出去了，我到时候找谁哭去啊？天下比我优秀的人多了，你说万一这英英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于他人，我到时我想投河我都来不及呀！啊，我想上吊我都找不着神去。张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端到嘴边一饮而尽，不行，借着酒劲儿，张浩主意已定，这才引出来张浩张巨源夜闯李府玉英英。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制造彩虹、王丽以及好朋友伟、星空下泪和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哈，周末快乐。再聚焦此刻咱们的车驾管的安全问题哈，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警官您好。
1: 李杰好，本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今天呢是一个阳光非常给力的周末啊。那看到警官对于广大的高考学子来说，这个周末是特别的喜悦，因为看到我们江苏高考在这个星期正式的结束了，也听说在这个星期来我们连云港报考驾考的准大学生呢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你想给他们来敲敲警钟是吗？
1: 是的，办理驾考、车辆年检、交通违法处理、上牌、选号等车驾管业务时，不少人都遇到过黄牛，也就是非法中介。
0: 嗯，
1: 他们打着考试包过、花钱消分、内部选调号、加急代办等幌子骗取钱财，不仅扰乱办事秩序，还会让大家卷入法律风险。2026年，我们连云港市持续深化交管窗口非法中介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期我们持续开展全域排查、科技监管与联合执法，严查各类代办诈骗、违规操作行为。今天不赘述过多的工作流程，核心给大家讲清常见的陷阱、办事误区，教大家收好钱袋子，避开违法风险。
0: 太好了，能感受到今天的提醒是非常的干货满满啊。好，警官，我们先来聚焦一下目前咱们港城的一些具体情况。刚才你特别提到，今年以来咱们连云港车管所一直在开展相关的非法中介打击的专项整治行动啊。那看到现在也到半年时间了，成效如何呢？
1: 今年以来我们聚焦车管所、考场、机动车的检测站、登记服务站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多轮集中检查与回头看行动。两个月累计排查了各类的服务网点、考场有100余家，对6家存在违规行为、纵容非法中介的机构暂停业务办理，依托大数据平台筛查异常业务，累计推送违法预警2271条，精准排查买卖分、虚假代办等线索11条。目前呢，按照相关移送线索已经刑拘了3人。目前线上监控、视频巡查、现场监管全面覆盖，非法中介线下揽客、线上行骗的空间被持续的挤压，但仍有部分市民轻信谎言上当受骗。所以重点接下来就和大家普及防骗知识，规范办事流程。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近期在连云港的专项整治当中也发现一些典型的案例，那此刻想请焦警官给我们全省车友包括听众来深度的拆解一下啊，就目前在咱们车驾管方面，黄牛有哪些高频的套路最容易让我们车友轻信和踩坑呢？
1: 第一点就是这个驾考的包过骗局，这个是考场周边最常见的陷阱。
0: 对，
1: 这些中介谎称说认识考官，能改成绩，收取你几百甚至上千的费用，然后跟你承诺科目二、科目三保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全市所有考场全程都是电子评判，人脸识别，信号屏蔽，高清监控是全程运转。任何

0: 人都无法篡改考试结果。您一旦参与作弊，会直接取消考试资格，三年内不得重新报考驾驶证。如果你使用作弊的工具组织他人作弊，还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得不偿失。第二点就是买卖分、代办销分的骗局。不少车主违章记分后，总是想找个人代办销分，这正中中介的圈套。再次明确，买卖驾驶证分数属于违法行为，
1: 对，
0: 交易的双方都会被依法处罚，拘留并且罚款。驾驶证记分只会按照周期它自动去清零，不存在内部人工销分的渠道。那如果你即使暂时什么非法的一些摆平了，后续会留下信息泄露啊、被套牌这些隐患。第三点就是这种内部代办这些靓号的骗局。很多市民他买车想挑吉祥号啊，这中介就借这个机会，他就收取费用，说可以走一些特殊渠道选到好号码。事实上，这机动车号牌它全部由系统随机摇号自主选号，那全流程它都是公开透明的。那么交管工作人员没有权限干预这个分配号牌这个权限。这类说法，只要您听到，那100%它是诈骗。第四点跟大家讲，就是这种，花钱插队、加急办事的骗局。您如果到有些车管所门口打听了，业务大厅门口常有人搭讪，说排队太长时间，花钱就能优先的办证，当天就出证。那我跟大家讲，咱们连云港市所有交管窗口秩序规范，手续齐全，均可正常办理。大厅里面呢也配有专职的导办人员，免费的引导协助填表，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加急。这种所谓插队代办全是这种骗子牟利的借口啊。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这种线上远程代办的骗局。现在呢，在抖音啊、微信群里有不少人就是发布代办车驾管业务的广告，然后呢远程收费后直接就失联了。还有人伪造材料代办，导致车主的证件异常，背负这个违法记录。跟大家讲，这个网络陌生代办没有任何保障，
1: 对，
0: 风险极高，千万不要相信。你看，除此之外还有体检包括代办驾驶证换证等衍生的骗局，原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都是利用大家这个图省事、走捷径的这个心理来行骗。
1: 是的，刚才我们焦亮警官提到了五种常见骗局，我向大家，其实不单单是在连云港啊，在全省包括全国也都存在的。最近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特别是正在计划包括已经在报考驾校的准大学生们和家长们，一定要去擦亮你的双眼啊。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和许志鹏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说到预防被骗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有看到车友在评论说也发现现在黄牛非常的狡猾啊，他们的骗术非常的隐蔽和迷惑，可能大家稍不注意也会栽。所以警官，那从我们的车管民警视角，从警方视角，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避坑的小诀窍呢？
0: 有的。想要远离陷阱，咱们大家可以记住一套正规的流程，三条硬性的原则，简单好记，实用有效。
1: 咱们警官要划重点了哈，到底什么是一套正规流程和三条硬性原则呢？
0: 第一就是认准正规办事渠道，能线上不线下。绝大多数的车驾管业务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这个手机 APP 办理，你像包括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号牌、申领年检标志、处理非现场违章、预选机动车号牌等的，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了，全程是安全透明，尽在您的掌握。如果确实需要到线下办理业务，那你只能去车管所的咱们的车管所业务大厅官方的哈，以及咱们交管部门公示在册的这个机动车检测站呢、登记服务站呢、便民服务点，不要跟这个随便就来个陌生人你就跟他搭讪，更不能前往这些偏僻的小店，什么临时点位的这些代办理业务。第二，坚守三条底线，坚决不踩坑。第一就是

0: 叫亲信的这个内部关系。刚才我就说了，凡是说认识熟人有特殊渠道花钱好办事的，一律拒绝。车驾管业务是公流程公开标准统一的，没有任何的灰色结晶。第二就是不外借，不交出咱们的证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是重要的证件，绝对不要交给陌生人保管代办。哎，防止证件你被冒用了，甚至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第三个就是不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咱们全市包括咱们全省所有的交管业务，它收费这个标准，它全部是上墙公示的。
1: 对，
0: 仅仅收取咱们国家规定的工本费，不存在说什么代办费啊、打点费、好处费，你任何这个额外收费，它都是违规的诈骗。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还有不熟悉手机操作的市民，窗口工作人员、倒办人员，他都会提供免费的手把手帮办服务。你有困难，直接找咱们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不要向陌生人求助。第三个就是发现骗局一定要及时举报。你如果在考场、车管所、检测站周边遇到这种非法中介纠缠揽客，或者已经受骗了、上当了，那么第一时间就得要向现场的执行民警、窗口的工作人员去反映，也可以拨打1213交管服务热线或者110报警举报。咱们呢会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最后，咱们连云港车管所提醒全省车友，尤其是咱们连云港市的车友，目前我市整治的行动它是常态化开展的，线上线下监管无死角。大数据筛选的精准高效，
1: 提醒的要点其实非常的重要，也给此刻正在驾考包括计划马上报名驾考的准大学生们和听众们提个醒啊。就如果您想在这样的一个驾考高峰迅速的快速拿到驾照，第一个首先要复习正确，复习到位，第二个还是要去多练车多实操，第三个就要选择正规靠谱的驾校和教练了啊。三位警官，那马上就是包括此刻已经进入到了驾考高峰了，那从我们车管的民警的官方视角，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驾校呢？
0: 好的，一切咱们说都要拿数据说话。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问大家最关心这个驾校的综合排名。
1: 对，
0: 根据五月份综合合格率统计，全市排名前五的驾校分别是东海的京都驾校、赣榆的连善驾校、市区的港城驾校、市区小红车驾校、灌南的永通驾校。那么同时咱们车管所也划分出本月各个区域红榜驾校，与市区为港城、小红车、快乐驾校，赣榆片区是连善、九州、扬帆驾校，东海片区是京都、苏鲁、东港驾校，灌云片区上榜的是燕园、顺通、腾辉驾校，灌南片区是永通、陈燕和恒发驾校。这些上榜驾校连续多月考试表现优异，培训质量是有数据支撑的。那么咱们准备学车的朋友们可以优先的参考。另外除了考试通过率低，还有一组数据更能体现驾校的培训底色。
1: 相信关着怎样的一份数据呢？
0: 这个就是三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这个也是评价一家驾校好坏的核心标准。考试能过关你只是基础，培养出这个守法文明的驾驶人，从源头上减少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才是驾培工作的最终目的。
1: 是的，那请我们来看到具体数据方面啊。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连云港三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情况如何呢？
0: 好的，五月份咱们通报的数据看，咱们全市绝大多数驾校培养的新驾驶人事故率为零。仅有个别驾校出现零星交通事故，整体安全形势是总平稳的，但是各个驾校学员的交通违法率差距比较明显，部分驾校新人驾驶人这个违法率偏高，最高达到了6.53%。这个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少数驾校他一味追求考试通过率，把全部精力放在这种应试训练上，忽视对学员日常驾驶习惯、交通规则、安全理念的培养。

0: 那么学员虽然顺利的拿到驾驶证，但上路以后，这种超速啊、无按道行驶、违规停车这种违法行为频发，给自己和盗用暑期来迈入学车的行列，这个是人生新的体验，也是一份全新的责任。我们希望大家秉持谨慎始慎终的态度，认真学好每一项技能，熟记每一条法规。我们呢也会持续的履职尽责，常态化监督引导，净化驾培环境。希望各位考生和学员脚踏实地，勤学苦练。愿每一位新驾驶人都能手握文明方向盘，行稳致远，平安相伴。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2: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焦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港城还有哪些热点的车驾管问题被大家广泛的关注，包括你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警示呢？
0: 好的，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特别是咱们上班族啊，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你比如说买了新车，但是呢，工作日上班又没空给新车上牌，
2: 对，
0: 那么现在别发愁，那么咱们车管所为了方便大家错峰就近办理车驾管业务，咱们连云港市6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从即日起啊，每周日正常办理国产4家小客车、新车上牌等车驾管业务。
2: 想问您呢，目前在连云港具体有哪些新车上牌的点位？包括大家除了新车上牌以外啊，还可以在周末办理哪些其他的车驾管业务吗？
0: 好的，咱们先说点位哈。海州区是在连云港路达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海州区海宁工贸园迎宾大道6号。连云区是在连云港芳联汽车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大埔工业区金桥路10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赣榆区是赣榆的京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赣榆区青口镇一沟社区南500米路西604号。东海县是东海的瑞联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东海县311国道南侧山西路西侧。灌云县是灌云恒达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灌云县经济开发区北侧。灌南县是灌南县志鹏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灌南县经济开发区宁波北路3号。那么以上的6个地点，不光可以办理国产私家小客车的新车上牌，这些什么购车报税、购险选号登记的全流程服务，同时还可以办理小型非营运汽车、二手车的转让过户登记，包括还有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补换领，都可以去办。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咱们连云港车管所1号窗口的咨询电话0518-8186-1463，或者是查验中队的咨询电话0518-8186-4151。我再重复一遍，是8186-1463，或者是8186-4151。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
2: 一路平安，每天相伴，
3: 每天相伴。
2: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你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您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航。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在六月考试季啊，向广大家长和考生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啊。目前特别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五年制高职专业非常丰富，比如说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那么学生在毕业之后啊，可以去颁发给他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的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0: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看到今天呢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之前几个安全话题都聚焦了准大学生们他们一个报考驾校，包括一些报考驾考一些安全提醒啊。那此刻来到我们专属的新手课堂环节，诶，对于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咱们的焦亮警官还有重磅的提醒，非常好，想问问您，就是还有哪些可以涉及到的车驾管话题呢，警官？
3: 嗯，好的。咱们高考已经是顺利的结束了，那么不少考生和家长他也放下了压力，开始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结伴出游，都成为大家这种放松一下休闲的一下主要的选择。那么在这里咱们也要郑重的提醒家，放松娱乐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每年高考中考结束以后，不少年满18周岁的高三学生也会计划报名学车，等于是我们驾驶人队伍中的准司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期出行需要重点规避的交通风险，也给广大考生家长敲响安全警钟。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的违法行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咱们未成年人私自驾车上路。先来看一起往年的真实案例啊。2024年7月5号，昆明市呈贡区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到现场调查发现，肇事驾驶人侯某某是一名刚刚考完中考的中学生，年龄还不满16周岁。据孩子自己讲，趁着父母熟睡了，他一直好奇呢，就偷偷开出家里面的汽车上路兜风。万幸的是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最终交警是对侯某某做出罚款处罚，同时呢责令其监护人严加教管教。在这里啊，明确提醒所有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正式的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前，严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1: 对，
3: 那么考取驾驶证以后，也只能驾驶证上标注的准驾车型。日常乘车驾车，全车人员呢务必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结合法律条文来看，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第一项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吊销或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交管部门将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可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同时也提醒各位车主，如果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仍然把车辆出借，同样违反法律，将被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类红线行为，酒驾罪。

0: 价及疲劳驾驶。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些违法行为，可以说每逢夏季啊，特别是杜绝酒驾醉驾的安全提醒，真的是百说不腻啊。特别警官看到这个周末呢，不单单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美加墨世界杯开启的第一个周末，所以我相信这个周末大家三五好友把酒言欢，肯定不单单是刚满18岁的准大学生们、新成年人们，也包括此刻咱们更多的成年人，也要去紧绷这条安全守法线啊。想问问焦亮警官，从车管民警视角，对于老生常谈的杜绝酒驾，您作何应景的警示呢？
0: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像毕业聚会、亲友聚餐、酒水助兴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所有人必须坚守的底线。根据咱们交管部门统计数据，夜间聚会后疲劳驾驶会让驾驶人反应速度下降40%以上，事故风险成倍增加。一旦酒后驾车引发事故，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先来理清大家最容易忽视混淆的这个叠加违法行为。你比如说无证驾驶叠加饮酒醉酒驾驶，两种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从重处罚。按照国家标准，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属于是饮酒驾驶；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这已经刑事犯罪了。那么先说无证加饮酒驾驶，这种驾驶的是非营运车辆首次酒驾，无证驾驶罚款200到2000，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饮酒驾驶罚款1000至2000，两项合并后总罚款金额在1200元到4000元之间，驾驶人还可能面临被处以15日以内行政拘留。
1: 这是无证驾驶加上饮酒驾驶。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更为严重的无证驾驶加上醉酒驾驶啊，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的车友敲响警钟，有多么的严重呢？
0: 那后果就更严重了。醉酒驾驶触犯的是刑法的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1至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终身留下刑事案底。那同时呢，叠加无证驾驶的罚款200至2000，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那如果醉酒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10年内都不能考取驾照，就算是日后成功领证，也是终身禁止驾驶营运车辆。除此以外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附加成本，尤其是咱们今年的高考中满18岁的这些考生们尤其要注意。你比如说，这些附加成本包括当事人无法入党、报考公务员、参军、报考军校的政治审查一律不予通过、办理出国签证也会受到限制、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终身无法从事营运相关工作、一旦酒驾引发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车辆的损失、人员伤亡等所有费用，全部经济赔偿都需要个人承担。在这里再次强调，只要酒精检测结果达标，不管行驶距离有多长多短，不管你是隔夜酒还是不是隔夜酒，都会严格的按照酒驾醉驾定性处罚。咱们同时也提醒车主，明知驾驶人饮酒仍然借车，同样会被依法追责的。第三类重点提醒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违法骑行，未成年人违规上路。这高考落幕之后啊，短途结伴出行，这日常代步电动自行车一直是很多青年学生首选的交通工具。
1: 对，
0: 但是历年的交管数据来看，咱们学生群体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意识普遍薄弱，违规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随意穿插车流等违法行为是屡见不鲜。再加上咱们年轻人骑行的时候，他追求速度，警惕性又不足，特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安全隐患也十分突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实施条例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最低年龄是16周岁，这是硬性的法律要求。虽然大部分高三毕业生他都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骑行资格，但是依然要遵守通行规则。一、骑行必须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全程

0: 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横穿机动车道。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组安全参考数据哈。你在道路上骑行的时候，这个道路上有大型的货车、客车，它这个内轮差的数据范围在 1.5 米到3米之间。那么咱们大家经过这些骑行的时候，经过这些大型车辆的时候，必须跟它保持2米以上横向的安全距离。如果你正巧遇到这些大型车辆转弯、右转弯、左转弯，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一定先要停车避让，避免卷入车轮造成伤亡事故。第四类我要坚决抵制的行为是车辆的非法改装和道路飙车炸街。
1: 是的，看到这一类安全提醒，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啊。可以说入夏以来，咱们江苏各地交警都进行反复的警示，包括目前全省各地也都在开展相应的飙车炸街违法的专项整治，是吗，警官？
0: 是的，那么最触目惊心、最真实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咱们身边，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的化名哈，他驾驶的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的时速只达到了 103.8 公里啊，太快了，最终不幸撞车身亡，非常令人痛心啊。也是希望引起正在听直播的家长听众高度警觉啊。不少青年朋友为了追求刺激，私自改装机动车，两轮电动两轮车，在道路上是追逐竞驶啊，轰鸣炸街。交管部门测试数据显示，车辆经过非法改装，它会改变原厂的制动转向参数，同等车速下制动距离会延长 30% 到 50%， 高速行驶的时候车辆操控这种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引发追尾侧翻这种恶性事故。那么同时呢，改装车辆产生的高分贝的噪音也会严重的扰民，扰乱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按照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擅自改变车辆外观、排气系统、动力装置等都属于是非法改装，交管部门会责令当事人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在道路上驾驶改装车辆追逐竞驶、飙车炸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如果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将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拘役并处以罚金，刑事案底也会伴随终生，对今后考公参军就业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希望咱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
2: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我们在新手课堂再来换个视角啊。那警官也看到，在大考完之后，不少考生会选择和朋友、和同学、和家人一起结伴出去乘车出游啊。那这方面，特别是乘车方面的安全，您作何警示呢？
0: 咱们外出游玩，那必须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坚决要拒绝黑车、超员车。高考结束以后呢，大家毕业旅行啊，结伴出行的学生群体就增多了。那部分人贪图低价方便，选择乘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图便宜，安全隐患却十分巨大。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非法营运黑车的车辆故障率是正规营运车辆的四倍以上，车辆超员 20%， 制动距离就会延长 25%，车辆的转向、应急避险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极易引起失控翻车。我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听众，外出的长途出行一定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客运班车、巡游出租车、合规的网约车，坚决不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非法营运的车辆它又普遍存在不按按期年检、不购买承运责任险、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这些问题，他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车人维权的难度极大，经济损失他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赔付。最后我们连云港交警也提醒全省的考生，青春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高考结束的假期也离不开安全保驾护航。以上这些真实的案例，包括法律法规和处罚标准，希望每一位考生、每一位家长都能牢记在心里， 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啊，自觉抵制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违规骑行、飙车炸街、乘坐黑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参与交通，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最后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一路平安，曝光台。
1: 好，在阳光中，我们在给此刻的成年车友朋友们敲敲警钟和曝曝光啊。那看到近日咱们港城车管所刚刚公开发布了5月份全市高风险道路运输企业的专项通报，咱们警官情况如何呢？
0: 嗯，咱们临汾港车管所始终紧盯这个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运输企业、重点车辆、重点驾驶人监管工作，每月依托这个车辆审验、驾驶人管理、违法事故溯源、日常巡查等多方面的这些数据，开展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常态化评定，公示高风险的企业，从源头排查隐患，压降事故风险，压实企业这个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今年三月、四月、五月三期高风险企业评定结果，三组数据的对比变化明显。今年三月全市共排查评定高风险运输企业16家，风险主要集中在普通货运、危险品运输领域，未出现公路客运企业上榜。经过咱们联合交通应急等部门开展集中约谈、隐患督办、上门检查、跟踪整改后，四月份全市高风险企业数量回落至12家，环比下降25%。当月危险品运输企业全部退出高风险名单，前期的整治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效。
1: 嗯，
0: 但是最新发布的五月通报来看，本月咱们全市高风险运输企业24家，对比四月数量直接翻倍，环比上升100%，相较三月份同比上升了50%。
1: 也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去引以为戒了啊！像警官呢，具体而言是有哪些高风险的企业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呢？
0: 本月上榜的24家高风险企业中，临港联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连续3个月被评定为高风险企业，属于长期挂牌督办的对象。临港日展物流有限公司、临港孙硕物流有限公司、临港速维物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连续2个月跻身高风险名单。临港巨浪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先后在3月、5月2次上榜。其中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主营危险品运输，反复出现安全风险，潜在危害很大。在此我们对本月通报的这24家高风险运输企业以及全市所有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做出严肃督促和明确要求，所有的上榜高风险企业必须立刻正视问题，严格按照整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隐患清零，守住安全底线。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安全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健全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把这些日常的排查、安全教育、隐患整改落到实处，对实际行动摘掉高风险帽子。下一步临港车管所也将持续立足源头监管这主责主业，针对三至五月暴露的行业问题细化监管举措，对五月份这24家高风险企业建立一起一策的专项监督台账，对连续上榜隐患突出的企业实行重点挂牌，每周跟踪整改进度，实现企业、车辆、驾驶人全流程动态监管，从源头严防严控严治各类安全隐患。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

0: 路平安一号窗口。
1: 好，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想问问焦亮警官，他呢不是我们江苏的驾驶证，是外省的啊，目前不小心弄丢了，想问您可以在连云港进行申请补领吗？
2: 可以的。那么在本地只要办理一个补领手续，补领后这个我要提醒一下，补领后的驾驶证自动就转入了我们本地的车管所，就是发证单位是我们本地的车管所。那么补证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原件，还有两张一寸白底的彩照。如果没有照片，在车管所大厅办理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就自助拍照，到办理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有关于一个驾驶证的问题，也挺马大哈的啊。他突然发现驾照过期一年多时间了，目前呢显示是注销可恢复，请警官怎么去办理相关的换证手续呢？
2: 这个问题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是马大哈。这个驾驶证状态如果显示是注销可恢复的驾驶人，他需要如果你在一年之内，就是他超过一年以上了，他就会显示这样的状态，那么就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恢复原来的驾驶资格了。那么恢复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不能驾驶机动车。恢复驾驶资格的时候，又需要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体检之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两张一寸白底彩照，到车管所办理恢复驾驶资格就可以了。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吕杰的吕，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

懂得生活不应该止步不前，而是要去追求梦想。因为此旅行呢，可以让你的生活不再一成不变。那就收拾好行李，整装出发，我们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吧。欢迎各位在假日的午后和滴滴蛙去旅行，一起来感受世界与我们的不期而遇。各位好，我是憨憨。此刻的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假期你在哪里旅行呢？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和风起，栖霞醉，袅袅的和风的盛夏。那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南京的栖霞来一场美丽的莲动之约。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不期而遇。

身上一把油纸伞，漫步于蜿蜒曲折的木桥长廊，颇有一番江南水乡的风韵。就在南京栖霞的水一方的夏日荷花季，汉淡初绽，水面清圆，朦胧迷雾当中又似泼墨山水画般的淡雅。赏荷的季节里，万亩的荷塘，千米的栈桥的水一方，真的是夏日赏花的好去处。荷叶连连，帘下暗香浮动，龙潭的水一方，沁人心脾的荷香，实在是让人就这样的沉醉了。

何不趁此时划上一只木船，唱上一首采莲曲，泛舟于荷塘当中，游走在荷花的深处，亭亭的荷风，淡淡的清香，好似人在画中游，一派自然的野趣。垂钓、露营、采摘，也正是游玩的好去处。当然你还可以品尝一下农家乐的美食，河边钓龙虾，又想着休闲时光。蝉鸣鸟叫夏日长，栖霞山湖中的睡莲也绽放了，湖水特别的澄澈，碧波荡漾，片片绿波，朵朵睡莲，不时还有几只鲤鱼在莲下嬉戏，动静皆宜，相得益彰。之所以被称作叫睡莲，是因为它们白天绽放，夜间闭合。白天的睡莲在树荫的掩映下，在荷塘的一隅悄然地绽放，粉的娇羞，白的纯净，黄的淡雅，漂浮于圆圆的叶片之上。古亭、长廊、檐角，翠波片片，翠红点点，一片寂静优雅的赏荷之地，平添了几分禅意。明镜湖、桃花湖、风铃湖、呼翠池、懒红池等等多处水面之上睡莲盈盈，锦鲤戏荷，灵动的鲤鱼有些调皮，清雅的荷韵又令人心驰神往。青蛙躲在莲叶下避暑，偶尔呢还会有几只蜻蜓立于荷叶之上，是不是仿佛就置身于莫奈的睡莲途中了呢？

盛夏时节，仙林湖的公园又到了赏荷的好时节。公园的荷塘一侧有着荷花清香的雅气，还带着荷叶的摇动，荷花亭亭而立，熏得一片清雅。仙林湖公园湖中的莲花绽放幽香，黑天鹅优雅地浮于湖面，野鸭子也来凑那个热闹。不远处的湖面上偶然会有几只水鸟掠过，妙趣横生。当然这里呢也是露营的好去处，带上帐篷、野餐垫，在湖畔的树荫下呢露营野餐，赏一赏河景，吹吹河风，体验一场公园20分钟的效应，躺在草坪上就可以自由的呼吸。

0: 泥土芬芳，荷叶香，一方雅致庭院，一碗莲。这就是南京栖霞的桦树春的荷叶，小巧精致又不失。
1: 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如果要问呢，什么颜色最能够代表中国？我相信这个答案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不复杂的。中国人特别的崇尚红色，我们骨子里是红，血脉里也是红色。红色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实在是太重要了，像红色的婚礼牵上红线，红色的灯笼对联挂满了千家万户。几乎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网红红墙，中式传统的屋檐下的一片纯正的红色，让人忍不住的想去亲近一下子，让红色也染上了自己的色彩。但是想到红墙，我相信更多人想到的依然是北京的故宫。红色的故宫不仅是建筑之美，也是道德之美、权力威严的象征啊。而今呢，红墙、红柱、红门，红色的背景或者是红色的画框，框着故宫的一枝梅、一方天啊，一个可爱的小猫，无数的游客呢也想站在其中，成为了故宫的一抹颜色。常常提到红层的地貌，我们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张掖，对，就是甘肃的张掖。彩丘的地貌和丹霞地貌呢同属于红层地貌，但是彩丘地貌呢是软弱的那种粉砂岩，泥质岩呢暴露于地表，在干湿和温差的作用之下呢，表层快速的风化，而且呢被雨水侵蚀，周而复始，从而就形成了那种沟谷密集的地形。彩丘地貌比丹霞地貌呢拥有更加丰富的色彩，这是属于夏天的一抹红。当然说到夏天呢，金黄的阳光，包括秋日金黄的麦田，黄颜色是明亮的，是温暖的，是让人喜欢的。壶口瀑布是把黄河和黄土高原糅合在了一起，最奔腾壮观的黄色。它呢位于山西省的临汾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近期呢又由于上游的水量增大而格外的壮观，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风在吼，马在笑，黄河在咆哮。如果你能够站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大概能够闻到极其冲击的那种水腥气，包括土腥气，耳中也是充斥着啊这种比任何交响可能都要磅礴的那种爆流的声音。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更加适合高歌一曲，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的黄河向你咆哮而来，又向着下游不甘而泄，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你一起带走。说到你的夏天，你就用什么样的颜色来形容会更加的准确呢？

色的发丝轻扬，神乎其神的那种视觉效果，让你频频出现，哦，这不是瓷器，这是神迹的错觉。但是如果你去找寻中国白的诞生地，却是古朴不张扬了，几乎呢全都是窑洞，各种瓷器，在这些土土的砖垒砌的土土的窑中，在最狂野精密的大火之下，在匠人粗糙黝黑的手中，诞生出了最纯洁的中国白。如果你曾经到过云南的香格里拉，如果你曾经了解过纳西族和白水台的故事，你可能会更加的了解白色对于圣洁意义的昭示。白水台被称为叫仙人遗田，它仿佛就是被白玉雕琢而出，被水色之田润染，仿若神迹。白水台的成因呢，是碳酸钙溶解于泉水当中，流速很缓慢，沉积成了层层的苔蔓，形成了斜月散落般的梯田的形状。白色的瑶池居一捧清水，如同水晶之翠色染上了白雪，此景不应在人间。新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为叫克州的阿克陶县的布伦口乡，白沙山与白沙湖相依而立，白沙湖一碧如洗，白沙山起伏如浪，那是风留下的痕迹。每当有劲风吹来，白沙山还会发出响声。没错，这又是一座鸣沙山。如果没有人说，第一次看到的人大概会以为白沙湖由于临近白沙山而得名，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白沙山上如岩晶一般的白沙，恰恰是来自于白沙湖。说完了夏天的白，夏天的黑也要重点提一下，因为在任何的一种文化当中，黑色都会有它特殊的颜色哦，它是真的属于一个特殊的颜色，因为仿佛来自深渊的凝视，又寻常的出现在农家灶台下燃尽的柴火当中。黑色可以说它是夜晚，但是因为有了黑色的衬托，才使得光明更加的彰显。灰墨的制作被很多短视频博主复刻过许多次，许多人呢曾经被动不动以年来计的单位呢震撼过，像收集了松烟，反复的捶打，每日的翻面，阴干整年制作了小小的一块墨，工艺呢复杂到令人炸舌。灰墨呢多产自于安徽的黄山宣城，四季分明，温和多雨，适合像松木啊还有桐子树的生长。那雨落屋檐，抬眼白墙黑瓦映入眼帘，黑白两色，小桥流水，青石雨巷，几乎所有人接触到这样的意象，都能够迅速在脑海当中描绘出一幅专属于中国人的水墨画。这就是徽派建筑，它也是中国人某种梦里水乡的标志性的符号。徽派建筑呢，几乎都是黑瓦黑白二色，也是中国人色彩观的一个突出的体现。所有的光混在一起呢，都会形成白色，所有的颜色混在一起就会形成黑色，本身白色东西变成黑色，浑浊的那种神秘，这就是新疆奥伊塔克冰川公园的黑色冰川，叫奇克拉兹冰川，冰裹挟着黝黑又松散的岩石，就形成了神秘而又冷峻的专属于

黑色的冰川。那奇克拉兹冰川后面仍然是白色的巍峨的雪山，巨大的黑色盘蛇静卧着，与白色的冰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中国人的黑白啊，包括我们的阴阳八卦，在此刻就由自然来印证，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当中国还有一块在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黑色，那就是被称为要川藏线上的惊叹号，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八美镇卡玛村与古中村交界，紧邻中国最美的自驾观景大道国道318的墨石公园。由于变质的岩石林景观全世界都极为的罕有，所以这里被称为叫中国地质的百慕大。因为在远古时期啊，海底的水成岩，随着地壳的运动呢逐渐的上升，被力量强大的地，然后它会产生一种应力把它给挤碎，之后呢就被风雨侵蚀而成。石头呢含钙盐，其中呢饱含的结晶水受到了较高空气湿度的影响，就呈现出那种苍黑色。在墨石公园拍照呢，仿佛一见进入了外星球。但是大家提醒哦，拍照的时候记得穿鲜的衣服，这会比较的明显。当然说到夏天，最后一个颜色我要说到的就是青色。大多数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是那一句脍炙人口的歌词，叫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天青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或许是宋徽宗梦里的颜色吧。传说啊，宋徽宗有一天入梦，梦到一场雨之后呢，天边云被吹破了一个小口，无比纯净的颜色呢从其中透出。于是梦醒之后，他就命人烧制这种颜色的瓷器，这就是汝窑青瓷。我们依然可以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一片近乎神迹的青色，那就是，那是哪里呢？在中国的西北，对，就在青海的察尔汗湖。察尔汗盐湖呢，它是中国青海省西部位于柴达木盆地南部的一个盐湖，也是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是蒙古语，意思叫盐泽，因为它的钠盐储存量呢大约是 555.2 亿吨，伴随着镁、锂、碘、钾等等多种的矿产，就造就了盐湖碧绿的色泽。当然说到碧绿的感觉，夏天呢也是特别适合我们来观赏竹子的。清风呢吹入迷林当中，万竹就这么相互的击打，清脆的簌簌的声音不绝于耳。阳光无法突破密密麻麻的竹叶，只能在竹林外去穿行，竹林里的温度呢自然也就降了下来。竹海当中非常有名的是位于四川宜宾的蜀南竹海，宽广茂密，碧波万顷，飞瀑玉碎，峰峦峻岭，文人墨宝下呢游人如织。水和竹，路和山，大块的青色生机勃勃，聆听竹海的絮语，心灵和眼睛都得到很好的休息。夏天是浓烈的，几近浓稠的绿色的大地上也狠狠地涂上了一笔，让我们的视线所及之处都是生机爆裂开来，感染你我生命的底色，让苍白染绿，让浅粉熟透，又让枯黄复生。在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出发吧，来感受我们祖国之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
1: 你我的南京城，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

0: 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2: 相互包容，
1: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2: 新风尚。
3: 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
2: 播撒爱的种子。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
2: 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志愿同行的节目，在周六下午准时和各位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小军。
4: 我是警官主持人谭江涛。
1: 好嘞，我们今天要和小谭警官和大家相约在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志愿者们他们在忙碌一些什么，同时要听听他们的故事。那小谭警官，最近我们的志愿同行里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志愿者们，他们都又在忙一些什么呢？
4: 最近我们的雨花台区交警大队和润宇环境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我们活动特别邀请了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代表共同参与，形成了警方、企业、志愿者三方联动的这么一个交流格局。全体人员先是参观了我们市交管支队的指挥大厅，民警详细的讲解了交通指挥调度、路况智能监测，还有无人机警务应用这样现代化的交通管理模式。志愿者们现场也结合日常服务当中观察到的交通现象，与我们的支队指挥员进行了现场交流，直观感受了科技赋能交通管理带来的这样的高效与精准。随后大家一起前往了润宇环境有限公司，也实地观摩了企业的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在这里同样的科技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智能系统如何高效地调度作业的车辆，优化作业路线，保障作业安全，都让交警和志愿者们对城市运行背后的智慧治理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样双向的参观交流也是实现了交通管理智慧和城市服务智慧的理念碰撞和经验共享。在随后召开了党建共建座谈会上，来自润宇公司的四位优秀职工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和安全心得，展现了他们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实干。现场交警、企业代表和志愿者也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共护交通安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的五色花志愿者在发言中就表示，也将积极地搭建警企民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来传播安全文明的理念。最后交警大队和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共建的协议，这次活动以党建为红色纽带，不仅深化了警企合作，更吸纳了社会志愿力量，为未来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所以说，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经验丰富的驾驶人，或者是关注公共安全的企业职工，或者是热心的志愿服务的社会人士，我觉得我们的平台都非常适合您，也欢迎加入到我的南京 APP 当中进入公益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板块，搜寻金陵小红帽或者是文明交通五色花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安全，用热忱传递文明。好，在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说一说他的交通服务的故事。

0: 也都牢牢记在脑海当中，是吗？
1: 对，是的，在工作过程中，当然我要履行好自己志愿者的一个职责，同时呢，我也会抽出空隙来用我的pad 在画布上捕捉下这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0: 嗯，你画了一些什么呢？
1: 比如说我画到了我们非常辛苦啊，在烈日下我们执勤的交警同志他们的笔挺的一个背影，同时呢也会画上我们每一位来往的这个市民他们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幕。
0: 那你的这些画笔到目前为止画下来的这些画你满意吗？
1: 其实我觉得他或许不如我在工作室里面画出来的那么严谨那么认真啊，那么符合我们美术学的这样一些这个规则，但是反而就是其中的这样的生命力打破了这些规则，能够更加感染人。
0: 嗯，而且你也跟我讲说就是自己也有了很多的改变，以前骑车的时候会觉得头盔好麻烦，对不对？不想戴。
1: 对，是的是的。
0: 但你现在戴的可规范可规范了。
1: 因为真的我变成志愿者以后，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也不给大家添麻烦，能够更好的维护我们整个的交通秩序，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真好。而且就是你画的这样的一些叫做路口系列的插画，你后来自己也分享到网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大家的留言都怎么说呢？
1: 有一个粉丝的私信其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给他的孩子看了我的插画，然后孩子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就会主动和妈妈说要像画里的警察叔叔一样认真看路，我觉得非常感动。
0: 好的，那今天呢小雨也跟我们说了一下他作为交通志愿者他的所看所想还有收获。你这个收获真的是也让我们觉得意想不到啊，但是也能够让你真的是用一颗平常心进入到这样的一些生动的十字路口之后就是感受到的是真真切切的这种生命力，还有你自己其实也有了很多新的触角、灵感。那我们

0: 在这里也是希望小雨能够经常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找到你生命中这些让你感动的一些瞬间。谢谢你咯，再见。
1: 谢谢，再见。
0: 今天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在下个礼拜六志愿同行的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小军。
2: 我是谭江涛。
0: 再见。
2: 再见。

0: 后还可以去逛一逛啊。那也希望杨洋能在现场把更多的幸运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啊。那
1: 好，
0: 那你抓紧时间去准备吧，辛苦啦。
1: 不辛苦，图姐辛苦
0: 啊。好，
1: 希望大家都来盱眙玩啊，好不
0: 好？
1: 好，
0: 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吃得愉快啊，
1: 吃得愉快，玩得开心。
0: 好的，
1: 好，
0: 周末开心，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啊，大家通过杨洋的连线也能感受到啊，这个现场的氛围。那如果你现在听到呢，也来得及，说走就走啊，这个到那儿感受个夜宵，还能听到这个现场像田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现场啊，真的是妥妥的嗨翻整个盱眙龙虾节。说不定你还可以跟着现场这个吃了同时一起这个集体大合唱啊。赶紧啊，在我们的这个官微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说走就走，直接自驾去盱眙哦。

此刻如果你正在盱眙龙虾节广场的现场这个吃龙虾呢，其实不妨也可以打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播号或者是 B 站啊。因为等会儿呢我们就会开启线上的这个直播了。最近啊对于球迷朋友来说真的是盛宴，反正这个球赛是一场接一场的。哎，要提醒一下哦，真的是要注意好这个睡眠的这个保证，不然又要看美加墨世界杯，又要关注苏超。爱足球的朋友最近应该挺辛苦的。今天呢，这个我们苏超会有三场比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抖音啊、微信啊，还有这个微博、B 站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会有现场的这个转播啊。怎么样？今天凌晨的美加墨的两场，球迷朋友们都看了吗？其实每年世界杯挺有意思的，就是哪怕你平时不太看球，可能多少也会被很多球迷的这个热情所影响啊，或者被一些这个热点事件所关注到。反正最近啊，这个睡眠质量一定要保证好，这个有力气啊，这样才能有精力看好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吃有关的。因为最近南京的这个湿热的天气，不知道各位家里的水果都是随买随吃还是习惯有储存的方式啊，一定要注意好储存。其实建议大家现在其实生超非常的方便，买多少吃多少，千万不要囤太多，不然潮湿的天气很容易让水果发生霉变的风险哦。稍后是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生活家，一会儿回来。

0: 卡诗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食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1: 相互包容，
0: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1: 新风尚。
2: 金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妖
3: 时间"。这也是目前。

0: 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还有一条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有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北段，也带你走上一次。再去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是最合适的旅行路线，也是最合适的季节，十天九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只要你记住一部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是张信哲的一个现场融合的一首歌曲啊，就融合了这个一首 See You Again 和我们之前非常熟悉的这个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怎么样这个端午假期就要来了，你有没有做好出行的计划呢？还是说不知道，还没想好呢？说不定到时候说走就走。我觉得现在随着高铁出行的方便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行了。那这个端午节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这个是没有调休的啊，就在下一周我们就会迎来这个端午这个假期了。不知道各位每年会选择什么样的假期，长假还是短假，全家出行。其实今年端午假期的出行人数可能又会有一个新的突破。最近呢，中国铁路上海局公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的旅客运输方案，公布的数据呢，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震惊的。18号到22号啊，你看，其实已经延出了端午假期，因为端午假期是从19、20、21这三天，对不对？大家都是可能会利用上2天年假的时间，带着孩子去出行。长三角铁路会发送约1745万人次的旅客，那平均每天就会有349万人次的出行，这比去年增长了8%，所以这样的客流量。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4: 即刻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7: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4: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7: 快乐生活家，
4: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毕业季，很多同学会告别校园。昨天还看到我的母校南京艺术学院的这个毕业典礼啊，很多这个孩子都给自己的这个学士服 DIY 好美。迈向人生的新阶段，从象牙塔走向社会，身份的转变是第一道关卡。那其实就业呀、租房啊、转递人事档案啊，都是高校毕业生们关心的话题。怀揣梦想踏入职场的毕业生，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其实都有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稍稍给出各位一些这个注意的点和一些这个小小的细节啊。首先是劳动合同，什么是劳动合同？来自于湖北工业大学的就业指导老师刘雪娇解释啊，劳动合同就是正式用工凭证，涉及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在职事宜。劳动合同呢，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劳动合同一般是在毕业生正式入职后一个月内签订，主要包括工作内容、薪资、社保、工时等具体权利义务。人社部也提醒广大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留意细节，来关注合同条文当中的具体表述，谨防用人单位的不规范操作。毕业生务必在签字前逐字逐句审阅，这个很重要，所有条款切勿签署空白劳动合同。那按照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内容，毕业生需重点审核。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用人单位单方的口头约定如果没有落实到书面合同当中，一旦发生争议难以举证。也不要忽视合同细节，对空白合同、条款模糊的合同不加审查就签字，将为日后纠纷埋下隐患。还要警惕阴阳合同。什么是阴阳合同？就是一份低薪合同用于应付检查，另一份约定实际薪资，这将导致社保、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计算基数降低，维权时举证困难。那签合同时要重点审核工作内容和地点，避免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这些字眼，其实这都属于模糊表述，防止被随意调岗或变更工作地点哦。还有就是我们关心的这个试用期了，要注意的就是试用期一定是不等于白用期。如果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随意约定工资，甚至随意开除员工等情况，毕业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其实特别理解大家在就业方面，尤其是刚刚开始着急啊找工作的同学，可能就觉得已经找到了心仪的目标，如果有口头方面的约定，或者说有口头的这个试用期的这个约定，就会可能进入一个白用期的这个状况啊。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那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毕业生必须与用人单位明确约定依法缴纳社保，警惕任何试用期不缴或以补贴代替的说法。遇到纠纷，我们应该要学会主动维权。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劳动合同中的常见无效条款有限制基本人权，比如合同期内不得结婚生育，要求放弃法定权利，如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自愿放弃加班费，以及违法设定除劳动合同法规情形之外的违约金，要求提供押金或扣押证件。毕业的同学，毕业生们。

那如果遇到劳动纠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权，比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来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也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那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内的15天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在啊，其实不少学校为学生都提供就业相关指导，尤其是在这个毕业季啊，我觉得很多学校会为大学生提供这个招聘的这个指导，就业的这个指导。很多同学在回顾求职历程的时候，都表示学校的老师专业指导受益匪浅。那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老师们都会帮他们整理材料，包括就业政策解读、签约注意事项、维权须知这些，帮同学们来熟悉签约流程。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五险一金，我不知道同学们的指导五险一金都有什么，如何缴纳。那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呢，这个养老保险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像住院、门诊、购药等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当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和工伤待遇。还有就是生育保险，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以及生产前、生产后的医疗保障。还有住房公积金，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那具体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哪五险哪一金啊，具体的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呢，是需要根据劳动者所在地区具体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大家和自己的单位、公司相关部门来核实五险一金的相关政策和比例哦。

0: 因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1: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 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0: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最贵的 HPP 果汁实际上是在 NFC 果汁的基础上采用超高压技术杀菌处理的产品，是 NFC 果汁的升级版本。专业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果汁饮品时，除了要认清标签外，还要知道酸甜饮品未必是果汁，购买前一定要看清配料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类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 100%， 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 10%。
2: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 10% 啊，还是 20% 还是 50% 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 10% 都

0: 做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 所以你看，最安全的方式我们还是自己吃水果，或者自己在家榨汁。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酸甜饮品未必是果汁，购买前呢首先要看清配料表。你看，如果真的严格来说的话，那市面上我们之前买到了很多 NFC 里边的这个还原果汁其实不应该含有水的，但是配料表里却明目张胆写了水，有点自相矛盾啊。夏天呢还是应该多吃水果，毕竟是补充水分。我们因为我们夏天这个汗液流失啊，盐分这个丧失也是比较快的，蔬菜呀、瓜果啊都是必须要补充的。总之好好吃饭，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好好休息，才能更好的为这个夏日我们的足球盛宴做好准备。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抖音啊、 B 站啊，都会有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啊，今天7:40会迎来这个三场比赛啊，希望各位都能够看得开心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要和各位相约在我们下周一傍晚的18:00-19:30，在我们常态的城市爱学习，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2: 相互包容，
3: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2: 新风尚。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4: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我们一起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骗。
4: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7: 电诈警情播报，
6: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大学生小李
4: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6: 今年的五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了一起报警，事主是秦先生。秦先生说呢，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过了20万元。 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而转出的时间集中在凌晨的3点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民警告诉我们，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警惕性很高，不可能遭遇诈骗。在民警的连接追问之下，张先生才表示他的妻子在丈母娘家，自己呢可以打座机电话联系。很快呢，民警就接到了张先生的回电，称妻子确实在跟骗子通话，自己提醒之后已经挂断了。我们的警察啊，想去和这名女子当面确认。张先生和妻子表示已经及时退出了屏幕共享，而且呢，丈母娘家离这个派出所距离较远，不需要民警专门跑一趟。但是咱们民警担心啊，受害者会被骗子洗脑，主动配合骗子隐瞒情况。所以啊，民警很坚持，见一面吧，不会耽搁你太长时间，家里不方便，我们可以约一个地点。在民警的坚持之下，这名女子呢提供了她母亲家的地址，民警也第一时间找到了该女子，确认她已经卸载涉诈 APP， 并且银行账户也没有损失之后，放心离开。警方提示大家，屏幕共享是高频诈骗手段，陌生来电，陌生

0: APP 一律不信、不下载、不配合。但凡对方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银行卡信息，立刻挂断，果断拉黑。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求助。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富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
3: 评书有新样，治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江东诸葛瑾、诸葛子瑜来至在西川找刘备来了啊。当然这个中心思想我们不用再去赘述了啊，归根结底江东俩字啊，要荆州是吧，赶紧还我啊，你们现在有西川了，别好家伙占着俩地儿啊，脚踩两座城是吧，这是一个不专心的行为。又不是谈对象是吧啊。哎呀，以前林林种种的方式啊，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无论是周瑜还是鲁肃都搞不定啊。思来想去，这是张昭给孙权出的一主意，您呢，您派诸葛瑾去啊，就跟刘备、刘玄德跟诸葛亮说，这回啊，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因为诸葛瑾的家人被我们给下了狱了啊。但是其实相当于是控制起来了啊，没说说要下毒手，可是这话你得说的严重一点啊，对方才能信吗？啊，如何如何，怎么着怎么着。

多亏我家贤弟诸葛亮有面子，不然呢，别说我，连你们一块儿一勺灰，知道吗？哎呀，这关羽啊，都传他脾气臭啊，行为傲慢，想不到比想象中的还厉害，一点面都不给，这个怎么弄？回江东，我怎么见我主孙权呢？万一他也翻了脸，把我这一家老小满门抄斩，这，我有什么话说呢？这，哎，一咬牙一跺脚，诸葛瑾一想啊，我呀，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一听，啊，这怎么我弟弟还挺忙？这行吧，一扭头找刘备来了，见着刘备哭诉前情，把这番经过就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哎呀，子瑜先生，我喊的，哎呦，护你们家人呢，你这八家你扒到天上去了，你是啊，什么乱七八糟，我刚才把这前情后果中间所有事跟你说了一遍啊，你还说我惹他，我说话一直客客气气啊，你写信都不好使，你怪我惹他，哎呦，诸葛瑾呢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说皇叔啊，怎么了子玉先生，您呢，您说话得靠点谱啊，得有点章法。我是可是听您的话了啊，我确实我到那儿去我毕恭毕敬啊，稳稳当当，这事儿很多人都能作证，不信您问关羽去啊，我说到天边去我都没惹他啊，而且我刚才跟您复述这个前情，我没有半点的添油加醋啊，甚至来说也没偷工减料，我是在那儿怎么说的我跟您怎么学的啊，您看我这几句话，哪一句话说的不周到，哪一句话说的有问题啊，我都客客气气啊，我压根我没惹，我都捧着他呀。那子瑜先生是不是你的表情状态不太到位？我表情我也客客气气，我到那儿我深施一礼，我跟他哎呦尊重有加的，好家伙，给他大大的 respect 啊，哎呦我秋莎给他磕头了，我还怎么着，你笑了吗？我笑了呀，我一直满面堆笑。哎，那不行，我家二弟呀，不喜欢人堆笑。他喜欢那种似笑似不的想笑，想笑还没笑出来，这个笑纹啊，在就是脸上啊，这么。

0: 含着，哎，然后你来一遍。
1: 哦，
0: 就是想笑不得想笑，似想笑还没笑出来，笑纹啊在脸皮儿这么含着我。嗯，那个刘皇叔你弄死我得了。我哪来聊这个，这是你这不矫情吗？这是你说这事怎么办吧？我不管，我找您来了。刘备这摇了摇头，哎呀，行行行啊，子瑜先生啊，你先别着急，事已至此，嗯，我看这样啊，等我把这汉中和川东也取下来，我把我二弟啊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个时候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哎，您意下如何呀？哦，您同意了，那您回去吧，跟仲谋好好说说。
2: 我同意了吗？
0: 哎呀，哎呦，诸葛子瑜这个委屈，现在完全不让我说话了，怎么我就默认了，怎么我就同意了啊？我这难为死人了。哎呀，怎么办呢？自己兄弟也不在，嗯，同着刘备这说话也没谱，跟关羽那儿也不敢自毛，哎，只好吞下了这个委屈，只好如此了。我等我家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几百年去。嗯，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回荆州，他根本不可能去啊。我把关羽叫上来，他能来吗？我叫去，我就别回来了，我非让他弄死不可。行吧，行吧，行吧，行吧，皇叔啊，您高啊，您厉害，您有能耐，您再给我写封信吧。啊，我见我家主公好有交代。哦，好好好，别着急啊。刘备这立刻吩咐准备笔墨，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稀里糊涂的离开成都又回来了。好家伙了，我这成都荆州我这多日游是吧，跑这旅行来了。始终没弄明白，想不到谁是真谁是假呀。各位，书中代言，这里边全是局啊。这是诸葛亮定的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嗯，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但是得推就得推，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啊。所以各位啊，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说推诿啊，有的时候稍微停滞一下啊，亦或是啊，这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并没有错处。嗯，我是不是把这赖这个字儿给美化了？别想着立刻做决定啊，那个时候的决定可能往往不够完美。咱们哪怕达不到完美，尽量做到完整嘛。嗯，怎么拐弯抹角对付现在当下的难题啊？第一件事就是能忍能耗啊，耗到对方受不了，这事儿说不准也就成了啊。当然了，如果前提条件是关于啊合作诚信的事情啊，某年某月某日必须做到，这事儿咱必须做啊。但是很多难题在想要共同克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讲究一下这个技巧，能赖就赖，这个计策还真不赖呢。但是别都这么学啊，好不好？审时度势啊，别遇着事就赖，那不合适啊。那么诸葛亮高明的地方在这儿，那诸葛瑾哪猜得透？虽然是亲兄弟，不过啊，两个人的智商这是天差地别。诸葛瑾这儿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哎呦，真够辛苦的。这一趟差事一时一刻也没踏实，甚至来说差点把命搭上。回来见着孙权，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一看，哎，怒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笑，哎呀呀呀呀，子瑜啊子瑜啊，诸葛子瑜，你呀、啊、你上了当了你啊，这是诸葛村夫用的奸计啊，你怎么就能信他 啊？不是主公啊，不可能啊，您可冤枉我兄弟了，那不是计呀、啊，他都要撞柱子了，哎呦，他撞柱子，他咬舌头了，他还这好家伙，他要上吊，哦，那倒没有，他就要撞柱子，你别来这套，嗯哼哼。孙权心说，你怎么这么踏实呢？啊，你怎么这么实诚呢？这不是一计，这是什么呀？嗯，哎呀，那我问你，嗯，为什么关羽不归还我们的荆州？
2: 因为关羽。
0: 关羽他不讲理呀，对呀，他凭什么不讲理呀？ 嗯，你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了吗？刘备不是给关羽写信了吗？
1: 是啊，
0: 然后对我交给他了，他不同意，然后他就跟我生气，他差点还要跟我动手。对呀，对呀，这里边全是局，全是戏呀！哎呀，你让他们给哄骗了，赶紧吧，咱们得立刻派人去收回三军。孙权当时传令，让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这些人去收回这些地方。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出来了。哈哈，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呀、啊：“我说主公啊，您商量好了没有啊？您没商量好，您让我去收啊？好，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嗯，他让我们马不停蹄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偃月刀啊！啊，您看这事怎么办吧？哎呦，可把这孙权气坏了。这个关羽是实在地狂妄，欺人太甚。哎呀，刘备、诸葛村夫，还有你这关红莲啊，你们是串通一气呀！好啊，这不诚心耍赖吗？这是。”来到我们京乡啊，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借给你，好家伙了，该还的时候不还啊，赖着不走了啊。好，嗯，你们够狠，哎，也怪我当初一时仁慈，这个京乡就不应该借给刘备。孙权发着脾气，发着怒，嗯，谁借出去的？鲁肃，他在那借据上还签过字呢。来人，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请都没有，把鲁肃叫来。大家也不怪孙权有点生气，鲁肃这两天也在生气。鲁先生，忠厚人啊，好久没出场了。他生什么气呢？他主要是关羽，没有不透风的墙，而且鲁肃现在接替了周瑜位置，什么事儿都得跟他禀报，全听说了。哎呦，这位鲁大都督啊，好家伙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要荆州的事了。这一番经过已经有探报告诉他了。鲁肃心想，关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啊，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呢？不行，我也得见见他。嗯，哎呀，我得见他，好好劝劝他。还没等这主意落实呢，好家伙，主公孙权让他过去了。鲁肃这儿赶紧来见孙权，一看孙权的满脸怒气，怒拍桌子，啪啪啪，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是为了荆襄九军。对喽，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这大耳贼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原来没有西川他暂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现在他把西川取过来了，依然赖在我们荆州，这是何道理？鲁肃啊，鲁肃，你是当中的保人，你要负全责，如果荆襄拿不回来，我孙权要拿你试问。
3: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

近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

0: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正在想这个事儿的同时，孙权这儿啊派人赶紧来请他来了。鲁肃来见孙权，孙权满脸怒气，也拍着桌子啪啪啪：“子敬啊，子敬啊，我的大都督哎，你瞧你办这个事儿，你可坑死我了你！荆襄九郡呐，啊，当初打你手借出去的，我不管，我就找你。现在怎么办吧？你给我拿个主意。当初是你呀，一时心慈面软，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啊！从上到下，好家伙，互相推诿呀。老大推老二，老二推老三啊，老三推军师，军师现在推到我这儿啊。当然，我跟他们也说不上话，我不管，我就找你啊。原来没有西川，我跟他要荆州，感觉有点过分。现在他把西川都取过来，他还赖我的荆州，这太媳妇了，我不管，你给我弄回来。鲁肃这儿赶紧安抚，哎，主公啊，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来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啊，虽然您把妹妹接回来了，但是毕竟现在俩人手续还没办，对吧？也没去民政局，没办离婚，对吧？暂时分居，而且分居也是因为您的原因，对吧？您把妹妹接回来的是吧？财产怎么分割是吧？未来房子归谁，车归谁是吧？孩子归谁啊？有抚养权，这事儿都没定的。孙权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挺懂法。二来呢？二来刘备曾经跟咱们联合破过曹啊。不管怎么说，咱还不能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这个凭武艺骄横无忌的关羽关云长啊，这个人在其中作梗啊。不管怎么着，刘备是写了一封书信了，愿意把荆襄割咱们一半啊，说明这个人还是记得住情义啊，讲究信义。主要是这个关羽太过分，倚仗着自己的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之前说了，叫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啊。主要是他是压根儿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所以咱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先把关羽解决掉。孙权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那怎么办？主公啊，这几天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这个对策。关羽关云长既然是这样的骄横无情，那咱们呢也甭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是来，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换荆襄，咱没得话说。如果要是不交，我就立刻把他灭在这眼前。我也狠一回，你知道吗？这回不能心慈面软了，那这个事儿太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呀！这关羽啊，欺负咱们是软柿子。当然啊，他要是不敢来，说明他心虚。咱们呢，先礼后兵。主公啊，您再发兵取荆襄也是师出有名，让他知道谁是江东的主人，谁是荆襄的主人，谁到底是那软柿子。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听到这儿，略微的压住了一点怒气。好，子敬啊，召计而行，遵命。鲁肃这个大老实人，大忠厚人，今儿也急了。一般来说，暗杀这个事儿他很少办，知道吧？这回也是气急了，让他知道兔子急了还咬人。关羽啊，你好生的不像话啊！逼我鲁子敬出此下策，你活该。他站起身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来一人，把他给拦住了。主公，使不得，使不得，此计不能用。孙权跟鲁肃一看，谁呀？不是旁人，砍则砍得润，砍先生。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啊，盖华夏之英雄，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你要把他请过来，在酒席宴上说不好，咱们可能这后。

0: 果不好收拾啊。望主公再三思一番。嗯，孙权一听刚压军火啊，腾一下又上来了。德润，你说这都什么话啊？硬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好说好商量的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来，怎么着？这事儿不行吗？嗯，你到底是哪头的？这荆襄我们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啊？那行啊，关羽够勇，关羽够猛，请过来之后怕有危险。来来来，你跟我说说，嗯，咱们怎么办啊？这荆襄九郡不行，关羽，咱们要回来。阚泽当时就愣了，主公啊，眼下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主公您最好慎重一些。切，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啊，是，赶快去安排。遵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跟吕蒙找来了，当时吩咐甘宁甘兴霸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汉路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水路汉路两路一齐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指碑为号，只要我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把这关羽关云长是乱惹呀。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鲁肃他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可能也是被逼无奈，才设了这么一计。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一当呢？那江东早就怀有虎狼之心呢，将军您绝对不可轻忘，不能去。关羽这手捻长髯，冲着马良一笑，呵呵，先生您多虑了，江东鼠辈纵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视秦国群臣如无，又何况关某啊？各位，这是个历史典故。战国时期啊，赵国跟秦国两国敌对啊。秦昭文王约赵惠文王两人见面啊，这个秦王想借着自己的威风和势力在这侮辱赵王一番，可是没想到呢，这个文官蔺相如啊，在会上保护了赵王，智勇兼施，奋不顾身呢，使得秦王半点便宜都没讨着啊。蔺相如平平安安的把这赵惠文王就给保回来了。关羽说，就是这么一位文官也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都没有半点惧色，又何况历经沙场熟读兵书战策的我呢？嗯，马良先生请放心，前方江东哪怕是龙潭虎穴，地狱深渊，关某也要单刀赴宴。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

叫盐宝，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接到了江东来的书信，书信里边写的很明确，很简单，很具体。当然这具体里边啊，有千条妙计，这里边全是局啊。说鲁肃啊要摆桌请关羽喝酒吃饭，好久没见了，咱哥们得聚聚啊，不要改天了啊。经常说那句话，改天我们聚聚，那就说不准是某一天某一月某一日了，对不对？哎，咱们呢今儿就今儿啊，定好日子了，您赶紧来啊，大伙儿都等着您呢，江东可喜欢你了，关羽啊，你这人言而有信，脾气可好了，全是反话啊。反正大概看罢了这封书信呢，关羽关云长内心里边非常的笃定啊，这个我必须得去，知道你们那是龙潭虎穴，但是我关羽不怕，江东鼠辈，我看你们能折腾出什么节目来。义子关平也劝啊，旁边马良先生也劝，关羽这举个例子跟马良先生说，想当初啊，蔺相如这么一位文官啊，都能平平安安的把这赵惠文王给保回来，我关羽关云长怕什么呀？文韬武略我是样样精通。

通啊啊！历经沙场，熟读兵书战策，这么多险关，这么多难关，我都过来了，我还怕江东这帮人吗？嗯，没事儿，你们谁都别担心。马良没词儿了，看了看关平，心说这怎么办呢？关平一瞧啊，冲马良递了个眼色，那意思我也不敢多说话了啊。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云长关二爷单刀赴会。各位，关二爷真是浑身是胆呢，就自己一个人带着周仓还有十几个军校，乘一条大船是来见鲁肃。鲁肃来至在江边，这么一看呢，霎时间就被镇住了，捏呆呆发愣。哎呦，他真来了。嗯，哎呀，他怎么就来了，多新鲜呢。哈哈，您写的书信让人来的呀，您邀请的呀。哎呀，鲁肃心说呀，真是希望他来，又怕他乱来。哎呀，不但来了，而且是兵将全没带。关二爷坐在船头之上，好一派威风。尤其最醒目的那杆大刀旗，鲁肃对关羽啊比较熟悉，知道关羽那大刀旗是绿缎色的，掐着金边，绣着金线，红月光里边斗大的一个关字，今儿换了。今儿换成了火红色的红缎子，这大旗啊，拿这白云缎在正当中绣了一个斗大的官字，就在这个江上，好像一团烈火是随风飘摇。旁边站着周仓，手里边捧着青龙偃月刀，两边站着十个关旗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哎呀，就这么点人呢。

再没有了啊。哎呀，鲁肃心说，这关羽葫芦里边卖什么药啊？嗯，哎呀，就这么点人，他是不是带着加特林来的？嗯，那年头有加特林吗？哎呀，他怎么就敢这样来呢？其实啊，关平这儿率水军接应了，但是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啊，这时候关二爷坐在船头之上，望着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啊。哎，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一些往事是历历在目。想当初，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时候啊，周瑜在三江口屯兵，50000破100000，把显赫一时的曹孟德是杀得落荒而逃。周瑜声名远震。哎，说归说，闹归闹，不能拿都督开玩笑、啊、哪来这么一句啊？周瑜啊，这心眼儿有多小是吧？这格局高与低，咱们暂时放在一边。

0: 急，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羽：
1: 军侯，您往远处看。
0: 哦，关羽这才回过神来，关二爷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麻麻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是偃旗息鼓，没有任何的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船在那儿摆着，在那儿停着，哎，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空船吗？不对呀，空船怎么还能不见呢？关羽心说，瞒别人可以，瞒你家关二爷，嘿，你们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啊，这船上肯定有埋伏。而且看这个船的水位就看得出来，要是空船啊，那水位在什么样子，对不对？它飘着，但是那船上如果有人的话，那吃水就深呐。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而且这船上不知道藏了有多少军校啊，你看那深的啊，我说那水位稍微再低点，这船就沉了，知道吗？好家伙，装多少人呢？哈哈，哎呀，非法载客啊，你这是黑面船，有黑面包哪有黑面船呢？提醒大家啊，不要坐黑车，注意安全，那黑船也不要坐，哈哈，我们这还有公益提醒啊。回过头来，咱们再说现在此时此刻的江面上，两方都很紧张啊。关羽这边心胸坦荡啊，大战场见过千千万，又何况这小小的江东堰。但是周仓这时候真着急真紧张，又冲关公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赶紧吧，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有一股子腾腾杀气，说明啊，人家水旱两路是都有埋伏，军侯啊，您可千万不可大意。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托着青龙刀，右手一缕海峡钢刃，把这俩大眼睛都瞪起来了，叽里咕噜的俩眼珠子来回转，心说卢子敬啊，你真要向我们军侯下毒手，我咬我要咬死你。若不是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我上去我跟你废什么话，嘁哩咔嚓我一青龙偃月刀我就劈了你了。可是他偷眼看着关公，呵，关二爷残眉舒展，这丹凤眼呢微睁，压根就跟没这事儿一样，若无其事，右手把这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笑着，看来关二爷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知道这江东卢子敬是怎么安排的。关羽啊，了如指掌，正这么琢磨着，正这么准备着的时候，各位，这大船已经靠岸了，跨了一下子，这跳板搭上千斤坠扔下去，卢子敬站在江边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地放开喉咙，
1: 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
0: 那意思您可得注意了。关公这轻轻地答应一声，然后一挺身站起身来，周仓唰把那青龙偃月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不是说今天扛的，扛了多少年了，腾出左手来干嘛？要扶关公下船。关二爷微微一笑，
1: 周仓，哎，军侯，不必了。
0: 什么意思？我能动，嘿嘿，用你扶吗？我得把这气场我得攒足了。再见关二爷，虎臂轻舒，啪，轻轻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闪开吧，用不着你扶。可您倒慢点啊，这一推差点把周仓推裂下去，哎呦，差点掉水里，哎呦嚯！周仓心说：“我军侯哎，我这边扛着刀呢，你考虑一下，我这是负重相搀啊，这要亲命了啊，捧着吧，陪着吧。”关羽这儿啊，觉得没使多的力气，好家伙的，周仓啊，差点掉水底下去。关二爷这儿缓步下船，这时候那十几个大汉，踏踏踏，腾腾腾。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好家伙了，雁别翅拍开往两

0: 两边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可是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一定来，只见关二爷唰用手一提战袍，往岸边这么一站，一阵风吹过来，吹的那扎金两条金龙是摇头摆尾，跟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是光滑耀眼，海下那部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二爷往这儿一站，真是不怒自威呀、啊！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真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捧出来的啊！哎呀，是他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刀一刀一刀劈出来的呀！要不是以前跟他接触过，这头回见，非得让他吓个好歹的。鲁子敬这心头发颤，但是转念一想，嗨，这是我地盘，今时不同往日，往常的时候跟他客客气气，那时候我是个文官，现在东吴三军我大都督，今天我就跟他嘟嘟一番。要不是我家主公孙权呢跟我说先跟他客气啊，我也不至于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关羽，今天你再你稍微你再欺负我，我就生气了。那凭什么用啊那是、啊、哎呀，宴请为虚，我讨还荆襄为实，今天呢我是压根儿一步都不能退，怕他干什么呀？水路上我有甘宁，汉路上我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先礼后兵，二军侯失迎失迎啊。哎，鲁肃想您可非止一天了呀，早想到荆州前去探望君侯，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呐、啊。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甚幸。子敬，这厢有礼了。说着话，鲁子敬深施一礼，关云长顶礼相还。鲁先生，还是老称呼。不管他叫都督啊，叫鲁先生，老弟兄了吗？鲁先生别来无恙。说着话，二位携手揽腕，仰天大笑。鲁肃这儿接着说，君侯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可否？呵，这个亲热劲儿甭提了。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保驾吗？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要格外小心，如果有差池我要你的命。那玩意儿周仓不用嘱咐啊，哈哈，也得护着关羽的周全，愿意以命相陪，保驾官得有个保驾官的样子，寸步不离。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呛，扛着把大刀跟后边跟着，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啊！好家伙，这什么时候了？打盹也得回家打去。今儿周仓格外的精神，来至在临江亭，这酒宴已经摆下了。嚯，鲁肃啊，真花本钱了！怎么着？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坑里孵的啊！还是那句老话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这些菜都不让吃也没啥。但是说评书嘛，有这么一个套词儿，各位听听就得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啊，反正都是好东西，你们家先生没吃过。可是呢，要是一般的宴请，比如请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啊，一盘豆腐，一盘干豆腐丝儿，然后一盘黄豆是吧，然后一壶凉水，这就请他吃饭了。这肚子受了吗这是？好家伙了，回家晚上睡觉这被窝里边那就能文能武那得。那不行啊，对不对？关羽在这儿肯定安排好酒好菜，可是再好的酒再棒的菜，今天吃饭今天喝。
1: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

0: 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
1: 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2: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1: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2: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1: 对，都做过。
2: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1: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因为销售这一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的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啊，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13年的时候就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是在玄武湖，好，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托管在那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八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我
2: 身兼多职。
1: 对啊，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

0: 学摄影师。
1: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他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吗？
0: 哦，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哈，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1: 相机桥
0: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 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lave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lave 嘛，电脑才是 master， 对不对？两个 slave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二十几家哈，坐下来谈，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1: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0: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
1: 嗯，
0: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三十年前他们订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
1: 啊，
0: 没有太好的 AI， 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
1: 哦，
0: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十台、二十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1: 一对一。
0: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
1: 嗯，
0: 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
1: 嗯，
0: 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有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eak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很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1: 有一点点抽象，
0: 对，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它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
1: 嗯，
0: 第二个要选片，
1: 对，
0: 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哈，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
1: 好，
0: 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传输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
1: 嗯，
0: 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都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我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两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把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五张嘛，
1: 对，
0: 那选一张好的洗两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eak 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五张一样拍五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1: 对，
0: 等等等，这个条件都 OK 的，
1: 嗯，
0: 一按设置二，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那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两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1: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0: 对。

0: 而且可能更精准，
1: 速度也更快，
0: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2: 从13年开始创业至今，张文和陆续拿下了8项专利，这让他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保持活力，不断有所突破。但就在2026年5月，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捩点，这一次他有了一个照相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尽快登车，本次列车即将发车，祝您旅途平安。
2: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铁路枢纽，因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送别的场景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从今年5月开始，张文和在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了一家新的摄影基地——老站背影照相馆。在这里，他继续着景区摄影技术的更新与探索。
1: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啊。
1: 是。
0: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1: 那有很多景点有？
0: 对，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的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5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5个景点。当然，不只是5个客户啊，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啊都是特别大，因为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1: 才走得起来。
0: 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100-200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这也不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两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由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这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1号马队的，结果你送到8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1: 是。
0: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 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他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然后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 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它不再来不及。
1: 对。
0: 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五号码队的，一按了之后，它是五号的老张码队啊，可能叫做飞龙码队，对吧？嗯。啊，飞龙码队这四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面。
1: 照片上啊，就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0: 哎，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码队很喜欢广告嘛，
1: 是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他不会送错，
1: 对，
0: 啊，大概是这样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1: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0: 是我们公司写的，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1: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0: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啊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哈，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它的算力跟调用他们的 API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还是以景区为中心啊，这景区的游客能够有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合作摄影师的拍摄下，然后透过一个二维码扫了之后看到他的照片所看即所得，他可以下载他这张照片的电子档，当下也可以做那张照片电子档把他的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哈，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它里面有十几个打卡点，
1: 对，
0: 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十几个打卡点，
1: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0: 的旅游照片，对，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啊，旅游故事照片，它是发生在举例是浦口火车站的景点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深入一点，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我们会挑出几张照片把它做成旅游视频，
1: 生成一个旅行的 vlog，
0: 对对对，它可以一键生成举例十张照片，后续再继续生成一个视频，可能是一分钟的视频啊，或者是30秒的视频，他就很容易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布他在这边的旅游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困难就是大部分的游客呢，他们会认为我能拍 AI 我也能做，
1: 自己也能生成，
0: 我自己也能生成，你凭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对吧？为什么要收我钱？
1: 对，是，啊，
0: 这个东西其实我跟抖音还有极梦的平台的这个对接人其实也谈过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也提供终端客户的免费服务，慢慢的终端的服务跟像我们这种企业客户会慢慢会分开，现在是免费让他用，其实就是养市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就会他们会以企业用户为主，毕竟企业才是交钱给他们的客户嘛，
1: 对，个人用户一般都是免费使用，
0: 没有使用，对对，这是首先我们得到他们的信息，但我觉得也是合理，因为企业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永远就免费给
1: 所有人
0: 使用，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你可能会放水印，可能放限制长度，可能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因为你不是付费用户嘛，所以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它是提供给企业用户用的，而不是提供给免费可以提供给其他用户来用的，所以做出来效果可能会有区别。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地方。再来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哈，虽然他不愿意花钱，但是人类的惰性哈，也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是，
0: 他觉得不要那么麻烦。

0: 烦，
1: 对。
0: 我一按一个键，付个20块钱，这事情全部搞定了，何必去那么麻烦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在这边生成，我去哪找这个十几个打卡点的干净背景呢？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做到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在浦口火车站这边完成，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很多景点去推广。
1: 是。
0: 包含举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墙，包含三国城、横店影视城，包含各地实际的真正的古时候留下来的城墙，它一定有很多打卡点。你玩不完了，很多景区都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你怎么可以去里面的20个打卡点玩完呢？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有南京有那么多的城墙，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1: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
0: 我现在的心里的想象的一个场景是，我找一个摄影师，撑一个伞，在那边等游客，而且广播免费拍照，就跟那个迪士尼一样嘛，
1: 对。
0: 免费拍照就好了嘛。所以我所有的设备只有一台相机、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有手机有流量就可以，我火车头都根本不用，对不对？那这个人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我至少这个专利是我自己，
1: 自己的专，
0: 我不怕他那个人家找我麻烦。找一个人去就好。如果这边能成，解放门能不能做？玄武门能不能？
1: 可以盘活所有的中小景点。
0: 就中小景点就很容易的就起来。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2: 和张文和聊天的过程中，我对所谓垂直领域、行业痛点、与时俱进这些抽象的名词有了特别直观的理解。可以说，他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填补行业痛点的典范。简单来说啊，就是懂技术的不如他了解行业需求，行业一线直面困境的又不如他有技术创新的解决能力。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既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13年前，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在南京开始创业？他又是如何与南京浦口站结缘？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点位来推进创业的新旅程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讲述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做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念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2: 爱上南京，
1: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

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0: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定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糖苷因子，加墨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3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